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有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不。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有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
1: 早
0: 上
1: 好，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
1: 问候大家，我是静璇。
0: 那么今天呢，佳琪和金玲哈，一个是有公干哈，一个是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双双请假，但是没有关系，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平台 Radio 955节目官方微信群来联系到他们。在微信平台发送加油扫码进群，就可以找到金玲和佳琪。
1: 好，刚刚我们上一轮啊，这是真的吗？答题互动被毒蚊子咬了之后，可以把蚊子包解剖，把里面的毒水放出来，其实是 B 假的。然后呢，也恭喜啊，刚刚答对的朋友们，像我们的这个英芝啊，还有我们的经常守候的这个南方凯，然后还有琪琪宝贝，然后我们微信公众后台一个路过的菠萝，每天都好困，今天不想上班，土豆炖一切啊，今天是周一啊，那我们就给答对的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呱唧呱唧一下啊。

0: 好，恭喜大家答对哈。哎，其实如果你没有什么好的题目啊，也可以通过后台来告诉我们，好不好？哎，不要老是让竞选精灵来为难为难你们，你们可以为难为难别人嘛。
1: 欢迎欢迎。
2: 你听说了吗？
0: 这这么说是不是有点狠呐？我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那一定是各种刁钻的题。
1: 大家说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是吧？
0: 好好，我们这个狠角色不说大家了，好不好？
1: 嗯。
0: 哎，最近电影圈倒是出来了一个狠角色，就是不声不响，感觉之前好像也没有觉得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红片巨制，但是偏偏就是他。票房破了10亿，啊，顺带是让全国的纸巾销量直线飙升啊！它就是给阿嬷的情书。
1: 哇，这个片子，我这个周末真的刚刚看完。
0: 你看
1: 了啊？哦。哎，我看完之后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就哪里是，就当时是带着名字里面有情书去的嘛，以为是个爱情片，爱情故事。好家伙，这哪里是情书啊？是一份全国泪腺统一考试卷。
0: 啊，是吗？我倒是还没看，今天你可以来说服一下我。
1: 嗯，好，我们先说一个数据好不好？
0: 好，
1: 数据说话啊。截至昨天啊，5月24号，他公布了一个年度啊，我们总的年度总票房，不是单个电影的票房，是突破了151亿元，其中是含预售的。光他这一部电影，自己就扛走了10亿含预售，而且也跻身了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名。
0: 嗯
1: 啊，我相信你也经常看电影，对不对？
0: 对，
1: 有一个某瓣这个权威的影评软件，有63万人给他打出了9.1的高分啊，成为了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
0: 哦，分子高，也就算了，还是这么多人给打出来的。
1: 对，这么多苛刻的影评人打出来的分。
0: 我看看这个他到底讲了什么哈。我翻一下，在这儿看一下啊，看一下网上对这个电影的介绍，就说这个电影是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这个信上就是写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1: 嗯，
0: 然后是外孙小伟拿着阿嬷珍藏的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去寻找失联40多年的阿公，哦，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确实哈，就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电影可能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大家没什么感觉，
1: 而且一开始排片特

0: 特别低。
1: 对，演着演着演着演着、嗯、就口碑就开始一路走高啊，确实就是无数的观众自己变成了自来水来含泪推荐。 我看看哈，哦，是的，那个有朋友还在这边后台留言说这个片子后劲大、嗯、
0: 啊，
1: 为什么叫后劲大？太好哭了，我就是太好笑了，你太好哭了啊！可能我确实要看完之后才能有这种感触哈。嗯，然后还有朋友说看完之后，无论是刷到相关的文章、视频，甚至是再听一下主题曲，都会再次的落泪。嗯，还有朋友说这个电影当中的文字也很优美啊，也很感人。
0: 嗯，你看刚也说到了这几个朋友们啊、嗯、他们的分享有一个集中的、啊、共同的关键词是什么、嗯、你看
1: 是
0: 很多人说好哭感人
1: 啊，是
0: 啊，所以其实网上包括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对导演啊、
1: 嗯、
0: 也反馈了这种感受。
1: 嗯，
0: 那么导演蓝宏春他就赶紧声明了一下啊，说哎呀，我们这部剧啊，这个电影的初衷真的没有故意要强化一些泪点，我们表达的还是相对克制的，但是没想到起到了这么共同的一个效果，就是大家觉得这么感人、
1: 嗯、
0: 而且还有个小细节、
1: 嗯、
0: 就是他们有四位编剧啊、
1: 嗯、
0: 他们磨剧本磨到、
1: 嗯、
0: 这个阿嬷的角色、
1: 嗯、
0: 他俩连面都没有见其实之前、
1: 嗯、
0: 但是却把情感渗透的层层递进，等着观众有这样的感受啊。有网友他说的很夸张，说啊，我在影院哭的隐形眼镜都移位了。
1: 听你这么讲，好像确实这个煽情这块是应该是很到位的哈。
0: 嗯
1: 啊，因为你像你刚刚讲到的，应该是看电影的途中吧。
0: 嗯，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啊，还我看到还有人在后面留言说还不仅仅是看电影，就看完之后这个后劲，你是刷到短视频配乐就会破防。
0: 举手。
1: 对，
0: 真的
1: 是吧？
0: 真的。嗯、
1: 哦哦，还有说看到乔批两个字，眼眶都会发酸。后劲大，后劲大哈！
0: 你不是说你还没看吗？
1: 对、
0: 就是、
1: 我没看，我是看你们写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感觉后劲是比较大。
0: 就
1: 一般看电影看完了就看完了嘛。
0: 对，
1: 嗯，
0: 而且嗯，我分享一个自己的感受吧，就是其实我没有带着一个很高的预期、
1: 嗯，
0: 因为我以前也经常会去电影院或者自己在家里看一些就是关于这个亲情啊、爱情、感情相关的，我的泪点确实一直对这个题材比较低、
1: 嗯，
0: 但是我看完之后就感觉说大家都说感动，但我会觉得不涉及剧透
1: 啊，
0: 我会觉得主角两个人真的是双女主线啊是非常苦的、
1: 嗯，
0: 但是同时呢，他是通过一种看似稀松平常的视角去慢慢的渗透你，
1: 嗯，
0: 你就会感觉越看越情绪翻涌，而且看完之后他这就是各种故事会让你不停的在脑海当中回忆，所以就第二天我后劲确实也是很足的。嗯，
1: 哦，你说的我都想今天下了节目要去看一看了，
0: 真的可以。
1: 嗯，但是我至少觉得吧，就是你看我们开场念的那句话，
0: 嗯，
1: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
0: 不
1: 觉
0: 遥
1: 远，就这个画面感一出来，这个词一出来，确实还是感觉有一份意境在。
0: 嗯
1: 啊，感觉这句话就能当一个情书模板，有没有？
0: 有
1: 没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对吧？嗯，我看哦，还有人说走出影厅就给阿嬷打电话，啊，哭的话费比电影票还贵。你现在这种话费你都能哭的比电影票贵，那你这个就哭的有蛮厉害了。我天哪，这。
0: 哎，而且啊、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你在搜这个影评或者大家评论的时候有没有除了说这个大家的感受之外、
1: 嗯、
0: 还有一些我看到一些关键词啊，就说哎，大家会发现以前好像没有太去过或者关注过潮汕那边景点的、
1: 嗯、
0: 就因为看了这部电影决定去他实拍的场地打卡了，就比如说火起来的、
1: 哦、
0: 有一些什么地方啊、
1: 嗯、
0: 啊，影片同款的这个出境打卡地像汕头小公园、
1: 哦、
0: 啊，龙湖古寨、
1: 嗯、
0: 潮州的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这些电影的取景地已经全部变成了打卡点。
1: 嗯，
0: 而且呢当地也非常懂得抓住这个时机啊，直接推出了乔批文化溯源加非遗体验的一条龙。而且你知道夸张到什么程度吗？足以体现这个电影有多火啊、
1: 嗯、
0: 就是周边的这个牛肉火锅店的牌号多多了一倍、
1: 哦，
0: 好家伙，一封信直接带火一座城。
1: 哦，这感觉就是这个电影可能还没有出周边，但是已经随处都是周边。
0: 嗯，
1: 啊、哦，就不光收票房，还拉 GDP。你说这潮汕牛肉丸的老板是不是偷偷的投了资啊？啊，这带货能力感觉比顶流主播还猛啊！啊，
0: 那灵魂拷问也来了啊！嗯、这十亿里面有你贡献的一张票吗？你是不是马上也准备去看了
1: 啊？十亿之内可能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9: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2: 加油，早上好，
1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4: 早起听天气，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
1: 早
0: 上
1: 好、
0: 嗯、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
1: 哦、大家我是静璇、
0: 嗯、好，那么到了最后的这个环节哈，首先还是来给大家看看天气，看看今天适合来做什么。根据长沙市气象台预计呢，那么长沙全市25号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宁乡北部、浏阳东北部会有中雨，南风四级，局地阵风6到8级，28到35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热。那么26号呢，会在长沙有多云转中等雷阵雨，其中宁乡中南部、湘江新区中南部可能会有大雨，南风四级，25到32度。
1: 嗯，同时呢也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要防范今天和明天局地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警惕局地大风对城市运行、交通航运、户外活动等的影响，及时关注降雨减弱时段滞后性地质灾害的风险了。
0: 那么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将会陆续迎来明显的降雨，而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的局地的降雨量可能会破纪录，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大家需要关注预警预报的信息，如果遇到了雷电等天气，一定要及时进到屋内来进行躲避。另外呢，长江以南地区炎热也会升级，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区将会出现高温的天气，所以也提醒大家需要及时的补水降温。另外在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

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区会有一个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的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和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所以这两天如果你要去到这些地方也要提前留意啊，最好是暂缓一个行程啊。

0: 哇，说完了我们的天气啊，关注完这个讯息之后，我看了一下微信公众后台，有好多朋友刚刚回复了福利两个字
1: 啊，
0: 然后一个朋友说，哎，这个福利到底是回复什么内容，我刚刚没听着啊，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嗯，其实在最近呢，就是气温也有一些的变化，包括早晚的温差，包括要换季了嘛，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女生，各种年龄段的女生会发现最近的皮肤状态很不好，非常容易过敏。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如果你最近护肤品快要用完了，而且马上恰逢618了嘛，你可以再囤或者补一些的话，想要一个好的选择的话，或者说又觉得有的太贵了啊，凑合用啊，有的又觉得说啊，犹犹豫豫的，贵的舍不得，便宜的不放心。今天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乳霜啊，都是轻盈型的，非常适合夏天近期使用。而且20毫升的精纯眼霜啊，平常你在我们的各种渠道啊，每一个四位数是下不来的。今天这一套三件套直接799元的专属价，只在我们近期的福利啊，而且是限时福利，带给你三件套带回家，而且呢下单添加福利官还送你50毫升的极光水的中样一瓶。如果你是和我一样有这个过敏的困扰，皮肤比较粗糙缺水的，又想要一个带功效型有一点抗皱抗老的需求的朋友们，想要了解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能参与限时抢购了。
2: 神回复

0: 刚刚呢，静璇是从一个美女的角度给大家推荐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些护肤品来让自己有一个漂亮、光亮、水光的容颜啊。那接下来这个话题仍然和容颜有关
1: 哦，
0: 从吃的角度来跟大家盘一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大家突然对碳水这个词，哦，
1: 有些朋友避之不及吧。
0: 我前阵子还看一个段子，说以前啊，说是那个敬酒是最让人烦的，现在是添饭是最让人烦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最近有一个词就在网上火了起来，就是说的一个叫做碳水脸。我当时想就，碳水我知道是什么，脸我知道是什么，碳水脸是什么，我就有点懵了。然后呢，就原因后来一查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和吃有关，说有一个博主啊，就是可能在网上就说你看看你那张大圆脸啊，我可能以前叫大饼脸啊，大饼好像也是碳水啊，大饼脸，然后说你这个大饼脸就是每天馒头面条大米饭一口一口吃出来的，于是就评论区一片哀嚎。有的时候哎，我就不吃碳水啦啊，有的人就撵这个自己的脸，说是主食受害者。碳水脸，你觉得这个东西它有道理吗？
1: 我其实听到这儿啊，就碳水，我想替广大的米饭、馒头、面包等问一句，这个罪名他们认吗？听一下这个词儿
0: 啊。
1: 就是碳水脸，
0: 哎呀，
1: 我真的想一想碗里的白米饭，对它产生了一丝的愧疚感。还有人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说法和话题就是站出来说自己戒了碳水之后这个下巴跟刀削的一样，非常的好看。但是有些专家听完这个说法之后就直接泼冷水，他们就回复说，碳水脸

0: 专业的医学角度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医学依据的、纯粹是有一些短视频流水线造出来的一个焦虑贩卖机。哎，说你觉得你的脸要是圆了、可能就是你整体吃胖了，或者是高升糖饮食导致水分的暂时的滞留，跟你比如说头一天你熬夜追剧啊，第二天脸水肿了、一个原理，过两天就消了，不是别让米饭背锅。
1: 感觉好像又是一轮的容貌焦虑产业链啊、就先给你来造个病，然后暗示你可以买它的全麦面包和代餐粉。那全麦面包它不也是碳水吗？
0: 是啊，
1: 优质碳水啊，但也是碳水，对不对？所以可能今天哈，我们还得给这个米饭馒头喊个冤，对不对？勤勤恳恳啊，是供能了几千年，结果一夜之间变成了颜值公敌，有这剧本感觉就有点冤了啊。而且呢，不是还有个讲法吗？就是碳水这个东西啊，你吃碳水是调节心情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讲法、
0: 有
1: 啊，如果你就是完全不吃碳水，第一个你的心情可能有的时候不会那么愉悦，第二个头发啊也有这个讲法，
0: 这很重要，
1: 对不对？
0: 头发
1: 啊，你没头发了，你光着你不是碳水脸又有何用，
0: 是吧？就从这个颜值的保持角度来说也是、而且专家除了刚刚那些表达之后还补了一刀、说你要说碳水脸，就是把复杂的营养健康的问题简单的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了、不仅缺乏医学支撑、而且暗戳戳的有点容貌焦虑啊，就是比如说你把外貌健康刻板的联系在了一起，好像你吃米饭这种碳水就是你不自律了啊，啃沙拉才配拥有这种刀锋一样的这种下巴，放过米饭吧，也放过自己的脸吧，他俩真的没有深仇大恨啊。
1: 所以说呀，这个其实饮食这个东西啊，一定要均衡，要健康。当然，这个里面不是说碳水脸没有这个讲法啊，我们就拼命的吃碳水，这个也不对，对不对？啊，它还是一个均衡的一个均衡的饮食习惯。所以，碳水它不是洪水猛兽，当然也不是灵丹妙药。我们所有的饮食呢，还是碳水、蛋白啊，包括纤维
0: 、
1: 对不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有一点。保持一个均衡的这样的饮食，你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容颜，是不是？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星夜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3: 哈，美丽的湖南，惬意的长沙，马上我们即将走进金鹰球55，遇见一位崭新的男士。什么？你问我他是谁？哦天哪，别说你没听过他，他就是
4: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3: 哦，抱歉，刚才是个意外。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好奇，但你大概率会挺喜欢他。不信打开刷刷朋友圈，哦，这真是美妙极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九五电台刷刷朋友圈，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各位啊，周一又到了啊，周一上班的状态怎么样呢？啊，你们的状态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听得出来佳琪的状态肯定是不太好，对吧？所以今天他又怂起来了啊。暂时啊，让他先休息休息，好吧？休息完了，赶紧抓他回来。但是我们这个班该上还得上啊，这逃不掉。那说到这个上班的状态呢，先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吧。啊，保证你听完之后整个人立马精神。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哎呀，这名字一听着就专业啊。就为什么突然讲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最近发了一个预警，说有个叫做银狐

的病毒升级，也不什么 2.0 3.0 4.0， 它升了一个什么版本呢？叫做打工人噩梦特别版。你说我们这打工人容易吗？好不容易过了周末又熬到周一了，结果你还来个打工人噩梦版，感觉陷进去出不来啊。这玩意儿它坏到什么程度呢？啊，专盯着我们这些打工族，特别喜欢伪装成一些让你看了血压瞬间飙升的文件，比如说裁员名单、补偿方案。哎呀，你听听这病毒啊，哈，职场心理学。这话就问你点不点吧？啊，裁员名单、补偿方案。这一个害怕进，一个是害怕不看亏。得吧，手比脑子快，结果点开一看，哈，裁员的补偿没拿到，电脑先让人给抄家了。这诈骗病毒啊，玩的都是角色扮演 cosplay 啊。病毒一旦被激活，那么它就会在后台静默地安装一个远程的控制程序，悄悄地把你的敏感数据、身份信息，甚至是你家的银行卡、密码等等这样的一些用户名全部打包带走。哎，这玩意儿比恐怖片还吓人哈！这个点开之前就心跳加速，点开之后呢，可能直接心梗。你说这玩意儿它缺不缺德，对吧？还有更损的，就这只银色的狐狸啊，它不偷鸡啊，偷你数据，潜伏在你日常办公社交的通信的软件里面，等你一不留神，砰的一下给你来个开门大吉，那可能比收到裁员通知还扎心，叫什么呢？叫赛博版的卖拐啊！不仅被忽悠瘸了，还帮人数钱。其实啊，这个病毒呢，你真的要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而且呢，都已经迭代好几年了。说现在这电脑软件 AI 呀、病毒都玩迭代哈，它呢会伪装成一些文件夹，包括一些快捷方式，甚至是把图标改成回收站。而且呢，还会在后台静默运行，就说你的电脑可能突然卡了呀、慢了呀，或者是风扇开始疯狂的狂转呐、你还以为是 Windows 要更新了，骂一句微软真辣。其实呢，黑客正在用你的电脑挖矿。你想想，这个也就算了，如果他还混进了你的 QQ 群。混进你的微信群、钉钉群，假装是行业交流或者内推群，是吧？然后突然丢个文件夹，亲爱的同行们，这是我从公司内部搞到的裁员名单，谁在名单上自己看着办吧。所有人疯狂下载，结果一看全是病毒，好吧，这还来个社死啊。犯罪分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也简单，就是通过您这台电脑啊，摸进你们公司的心脏、核心业务部门，甚至是老板的办公室，然后呢，他就不偷资料，就纯粹的搞转账诈骗。所以要怎么防？其实也还是那句老话，这专家给了很多很多的建议，比如说不要点陌生文件，对吧？要用杀毒软件，要更新系统啊，很多很多能做到那。道理我们也都懂，但是问题是，这病毒它不按常理出牌呀。就像您去逛街，一个骗子举个牌子说我卖假货，你肯定不理他，对不对啊？结果旁边一个穿着西装笔挺的小伙子热情的跟你说，大哥来办个信用卡，办信用卡我送你拉杆箱啊！你觉得他像好人，结果填完表卡里的钱没了，防不胜防。所以还是听一句劝啊，不要一看到什么裁员补偿就心跳加速，哎呀忍不住要点一点。

你要相信，真正的裁员的名单，老板会当着你的面优雅地念出来。公司十分重视你的贡献，但是啪啪啪啪啪啪啪。

0: 还有朋友说真正的补偿方案，哎呀，不会用一个压缩包让你自己去解压的。首先呢，会有一个同事发给你一个内部绝密啊，让你悄悄的看一看。你先别激动，先打个电话，喂，老王啊，你刚发给我的那个公司破产重组方案是真的吗？哎呀，然后这个时候老王一脸懵，哎呀，哎呀，我发给你的是那个吗？哎呀，你等等我看看啊，看看啊，感觉是人都有自己的招啊。当然了，还是那句老话，每一个人我们在这种互联网的时代一定要提高警惕，对吧？首先密码不要再用什么12345612345678123456789，是吧？或者是什么 I love you 啊，哎呀，黑客都看不起这种密码，他都会觉得你们这个太不尊重我的职业了啊，对不对？万一发现聊天工具被盗号了怎么办呢？也别犹豫，立马啊拔网线，对不对？你让病毒勒索个寂寞，是吧？这就好比说是小偷来了都翻遍你家了，结果呢就找到一个硬币，你说他尴尬不尴尬？你说他气不气啊？
1: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我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我是佳琪，我呀，请您听戏。这里的节目挺精彩，有小伙自个儿打那个东北来，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大清早的朋友圈刷起来。
7: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九五电台刷刷朋友圈，各位早间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最近啊，央视是报道了一件事儿，说有商家追着我，非要我给个好评啊，然后就有人引发了讨论，说商家追着要好评，这算不算是一种骚扰呢？想起了上回住民宿啊，刚走到电梯口，老板就追出来，亲，给个好评呗。啊，我当时就懵了，我大哥，我行李箱还在玄关堵着呢，你让我写好评，感觉不写个好评，我出不了这个门呐。这不知道这个感觉像，有点像那个你刚跑完马拉松，满头大汗呐，然后一个推销员给了你一瓶水，先生，办张健身卡呗。关键我这人有一毛病哈，就你不催我，我可能还会觉得，哎呀，服务还行，给个好评，对吧？你这么一催，哎，那我就特别逆反了。反手就来个老板太能催，扣一星。这感觉好像也不是，我好像是不是这个男同胞们都有这个习惯，就是之前看说很多的男生男人买东西的时候说退货率很低，但是点确认收货去回复的比例也非常低。就感觉这种现象啊，结合现在的这种要好评，是不是有点针对我们这种男人购物啊？但是你说他骚扰你了吧，他其实又挺客气的。哦，难怪现在有一个词说是客客气气的骚扰，说的就是这个啊。啊，客气是真客气，骚扰也是真骚扰。那个阿宝在跟我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啊，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吧，你要怎么去类比它呢？你用我的话来说啊，就是我先给你一巴掌啊，但是我先说一句，对不起，我可能要冒犯您一下，啪啊，疼不疼啊？疼不疼？你别发火，对不对？我先说了对不起了吗？感觉把这个要好评也玩成了一门行为艺术啊！就刚吃完外卖，嘴还没擦干净，电话来了，亲，我们家的饭还合胃口吗？能给个五星好评吗？哎呀，大哥呀，我是顾客呀，不是你们家的美食摄影师啊，对不对？咱拿起筷子是为了吃饭呐，不是为了完成这个 KPI 呀。但其实你说啊，这种现象有的时候他也很难去定义是骚扰还是不骚扰，因为他这个界限很模糊的。我举个例子，网约车把你送到地方，然后师傅可能也会回头说一句，朋友，你忍心不给个好评吗？对不对？我忍心，但是我更怕他取消我订单啊。慢慢的，当这种现象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成为了一种不可明说的烦恼。酒店、民宿、网约车、外卖、快递啊，感觉就是但凡只要涉及到了需要评价的地方，都会或多或少的有这种现象。你看新闻里就讲了，有一位刘女士啊，五一住一个南昌的民宿，回家正瘫着刷手机呢，老板电话进来了啊，所以这个女士啊还跟他回复，他说你这个是骚扰，但是老板也很有道理啊，亲，我这是售后服务啊。刘女士说你这叫后悔服务啊，我都后悔给你我的手机号了。你说咱留个手机号是为了让你这么拼吗？哎，我只是为了说联系订单处理售后嘛，对吧？结果好啊，直接被拿过来做一个电话推销和短信轰炸。当然了，
我说这个东西呢，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那各家都有各家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商家来说呀，这个评价体系啊，这个算法呀，尤其是在很多的小商家这里啊，那它真的是关系到生死存亡，对不对啊？可能一边也在催好评，一边也在默念，只要我催得够快，差评就追不上我啊。但是这个呢，还是那句话，咱一定得有个度啊，不能是进入走火入魔。啊，我有个朋友点了个螺蛳粉，结果送来的时候汤洒了一半，面全坨了，本来想给个差评，结果商家立马电话来了，亲，你别给差评，我给你补发一袋啊，外加两包腐竹。行吧，咱也不差你这个，对吧？我其实就要个态度，是吧？啊，然后商家秒接，那你给我个好评吧，我明天认真煮啊。你说这个逻辑鬼才到这儿哈，真的是为了要一个好评，什么都能使出招啊！你说你要是把这催好评的功夫，哪怕拿出十分之一来改进一下 WiFi 信号啊，来给外卖多放两片肉，是吧？那个比什么都管用嘛。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问题：被追着要好评，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来应对呢？对不对？啊？可能咱这建议吧也比较朴素啊，就是别觉得不好意思，反正花的是自己钱嘛，享受的是服务嘛，对不对？商家客客气气那是人家职业素养，你不愿意那是你正当权利啊，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说到底，你如果把店里的菜做得难吃啊，你好意思天天打电话问别人要好评吗？对不对？你如果民宿的床那个床垫跟弹簧蹦床一样，你好意思催着客人写小作文吗？对不对？你要真遇到那种服务和评价它不搭配的，明明不好非得让你说好的，那你别忍着，你就在评价里面客气地说，服务确实不错啊，我还没出门呢，是吧？这个就追到电梯口要好评了，光冲着这份执着，那我就给个五星吧。

好评不是要来的，朋友们，这是凭真正的服务价格赢来的，对不对？所以你像那我们给大家今天竞选刚刚给大家推的这个产品，要用服务，要用价格来打动大家啊。这六幺八哈，今天的六幺八就开始了。那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兰蔻精纯三件套，不要好评，只要销量啊！要销量怎么呢？就是来用真实的价格评价体系来打动大家，好不好？啊，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个呢，可能用得多的朋友知道啊。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一个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另外还有一个是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啊，这两个都是给大家准备的轻盈的，就是适合夏天使用的。另外还有一个20毫升的精纯眼霜，就是不管你是混油的还是中性皮的，尤其夏天哈，用着不会黏糊糊的，会特别清爽，所以这个推荐给大家。当然了，618是吧？618你这个价格没有优势，赠品没有优势，我看都不看一眼。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还再送你一瓶50毫升的极光水中样，哎，等于白捡一个福利，好不好？怎么来搜索呢？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福利就能够参与我们的限时抢购，而且这三件加上福利一共只要799，618的一个福利送给大家，如果你觉得合适，赶紧啊通过微信平台金九五回复福利，搜索我们的福利官来拿到最便宜的价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新月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啊，美丽的湖南，惬意的长沙，马上我们即将走进金鹰球屋舞，遇见一位崭新的男士。什么？你问我他是谁？哦天哪，别说你没听过他，他就是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1: 哦，抱歉，刚才是个意外。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好奇，但你大概率会挺喜欢他。不信打开刷刷朋友圈。哦，这真是美妙极了。

刚刚我们讲哈，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做好服务本身比你事后去要好评也好，或者是去道歉也好，说对不起也好，都更重要，对不对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当发生了一些事情非你所愿的时候，该道歉还得道歉啊。结果最近刷到了一个新闻，说是五月天的主唱阿信道歉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说最近一看呢，是五月天最近是开演唱会，一口气开了12场。阿信呢也是相当的敬业啊，演出的间隙呢就在北京的街头溜达，感受一下我们首都的烟火气啊。拍了不少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在一个胡同的公厕门口拍的。你说这本来也无关大雅吧，也就是接地气吧。结果你猜怎么着？这粉丝啊，就像收到了一份加密的藏宝图啊，还是自带 GPS 信号的那种。他们迅速解码，精准定位，跑到那个公厕的门口排起了长队。你说这有什么好排的啊？打卡、拍照，呵呵，打卡公厕，就是那种你路过可能都要憋着气快点走过去的地方。结果现在还成了一个网红景点。你说你们是不是对这个打卡有什么误解？你说你追星我懂啊，但是追到公厕这个是不是有点超纲了？朋友，我都不敢想象你那个镜头里拍的到底是什么呀。感觉现在有些粉丝啊，已经把喜欢异化成了同款，就偶像去过的地方我必须去啊，偶像吃的饭我必须吃啊，偶像登过的厕所我打个卡拍个照，真没必要，好吧啊。你就回家发个朋友圈，收到5个赞3个评论，这是哪儿啊啊，还2个评论你疯了，哎呀有那味儿了。我估计阿信看到这照片的时候内心都是崩溃的。我拜托你们哈，你们这一发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最惨的是谁啊，那是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啊，朋友们。我这真是感觉这五月天就变成了一个卫浴产品的代言人，你说这居民惨不惨？你们这代言换个地方代言呢？啊，你在公厕门口排长队啊，拍个照就排半小时。我这个门口我排队，我排的跺脚呀，对不对？那我只能跑到隔壁去找厕所了。你说你这事儿搁谁身上谁不火呀？还有个大爷举着那个扫把喊：“我在这儿住了50年了，头一回看到公厕变成网红景点。”你说说这个啊，你再拍我把这个厕所门我都给你们给锁了啊，看你们还拍啊。然后呢，阿信啊一看到这个情况也觉得这不合适啊，不对，所以赶紧呢就到社交媒体上郑重道歉啊，说没想到被大家找到了这个北京胡同的公厕同款。怎么讲呢，一方面赞赏大家的侦查能力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确确实实对居民造成了困扰，郑重的致上了歉意，请大家理性打卡，友善支持，是吧？支持一下居民店家啊。你就说一公厕，你成为景点，你凭什么？啊，凭你的下水道系统特别先进啊？还是凭你的墙体有保护价值啊？啊？打这卡我建议你先去回去打打自己的脸，清醒一下啊！我甚至都怀疑他以后发这照片都会有心理阴影，这粉丝们的这爱也太窒息了，是吧？跟拿着枕头捂人脸还问你感不感动一样啊！

这个我觉得也就是少数人的行为，对吧？真正理性的歌迷相信不会干这个事儿啊。我要是阿信啊，可能都会写一首新歌，歌名都想好了，就叫尴尬。

咱就说呀，现在呀，有一些所谓的追星啊，真的已经是彻底的跑偏了。就这种闹剧，感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有的人呢，为了跟偶像同款咖啡，把人家咖啡店门口堵三天。啊，有的人为了跟偶像同款秋千，让人家小区的孩子他没地方玩了。还有人呢，为了跟明星同班飞机，硬是在机场的候机厅住了一宿。啊，飞机起飞了，还在那蹲着等下一班呢，就搞不懂你们这到底是追星还是追飞机。但是这一次这个厕所打卡，感觉又被玩出了一个新的高度啊！简直是人类行为艺术的新巅峰。阿信心里估计也在唱：我和我最后的倔强，紧握着拳头，绝对不放。但是我们也有理由担心啊，你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夸张的追星同款呢？比如说偶像说一句我今天感冒了，粉丝会不会去药店把感冒药也买成同款呢？那画面你说真的就不敢想象了，对不对啊？只想说追星可以，喜欢可以，但是请保持你的底线，你的热爱不应该成为别人的困扰。真的要致敬偶像，你哪怕去那个胡同你帮大爷打扫打扫，阿信知道了这还得给你个赞呢。

啊、追星本身也是为了给自己一种心理愉悦，是不是啊？所以要做一点赞的事情啊啊，这个心理愉悦之外，这物质上也得给自己一点愉悦啊，我们就得挑点赞的产品啊。这雷奥巴来了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兰蔻精纯三件套啊，三件套都是实打实的硬货啊。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啊，都是轻盈型的，就适合夏天使用的。另外还有20毫升的清纯眼霜，就反正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糊糊，特别适合夏天使用。啊，当然了，赞的商品没有一个好的价格内拿不出手，对不对？所以618的价格799。这一套三件拿回家，额外还再送你一瓶50毫升的极光水中样，等于白捡一福利，是吧？怎么来拿到呢？啊，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你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限时抢购了啊！兰蔻精纯三件套，今天799外加一个50毫升的极光水的中样。一次性打包带回家，金95电台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

0: 北京时间上午9:15。当地时
1: 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0: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1: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12: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11: 可以是交情。
13: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11: 更重要的是懂你。
14: 东京日夜酒，
15: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11: 朋友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12: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11: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16: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和阿里巴巴。金九电台刷刷朋友圈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佳琪今天休息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当然了，大家仍然可以通过后台发加油两个字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找到佳琪哈。虽然他今天不舒服，但是相信很快就会回来跟大家一起畅聊啊。大家有什么问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找到他。但是我们这今天节目呢啊，该继续还得继续，所以最后一节还是来给大家看到的是网络上的一些新闻，来看看哪些跟我们有关啊，哪些值得大家来聊一聊。第一个就是上半年的节假日马上就要轮到最后一个了，端午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来了。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端午节是6月19号到21号放假，一共是3天不挪休。那么根据重大的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讲的是春节、清明、劳动、国庆四个节假日啊，所以这么掐指一算，端午它是不免高速通行费的啊，提醒大家啊。所以掐指一算哈，再过18天又可以放假了，哎呀，浑身都有劲儿了啊！啊，但虽然高速不免费，我可以划龙舟嘛，对吧？啊，还省钱，完美啊！哎呀，感觉现在都已经开始计划我的假期了，要去哪里玩，要买什么东西吃啊？哎，最近盒马的一款网红水果刷屏了社交圈，是智利棉花糖青提，就是青色的提子。然后呢，有网友调侃说这个提子呀，简直是甜到齁嗓子、黏喉咙啊！尽管吐槽声是不断，但它仍然是在北上广打工人当中掀起了一波尝鲜的热潮。说在上海、杭州等地，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苦等了3-4天，仍然。

买不到，一货难求。而普通的葡萄大概是不到一斤10块钱，但是这款青提是售到了1斤60块，是普通葡萄的6倍，甜比甘蔗还甜啊，贵比牛肉还贵，哇，这么火啊！60块一斤，感觉这个应该叫做甜蜜的负担。反正只要这东西实实在在，对吧？大家凭兴趣购买。但是如果不实在的商品，那就会被唾弃掉。比如说手擀面，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吃？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你以为的手擀面，它可能只是一个商标？有记者调查发现，陈可明、金麦郎等品牌将手擀、手打注册成了商标，印在了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并且配上了像妈妈做的手擀面这样的广告语，极易的误导消费者。然后呢，陈可明手擀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职权宣告无效，但线下仍有销售，这种新机商标已涉嫌欺诈。下次看到纯手工打造，我都要开始怀疑我这双手是不是机械臂了啊！哈哈，哎呀，我奶奶的手擀面是时候去注册专利了。

所以这买东西看商标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仔细看啊。不光是买东西，收东西的时候，收货的时候也得仔细看。你看最近山东青岛有一个店主开箱进口榴莲货品的时候，结果就惊讶地发现箱子里面有一个活体蜥蜴。哇，还是活的哦。当事人说呢，这个是在市场拿的货，从泰国进口。蜥蜴呢，因为是一个冷血动物啊，可能是榴莲在冷藏运输的过程当中刚好符合它的一个存活的环境。店主呢，因为担心是外来物种，所以呢，他也不敢轻易的放生，最后联系警察带走了。哎，买榴莲送宠物，这下单的时候你也没说买一送一啊。哦，我特好奇啊，好奇这个蜥蜴在箱子里面待了多久，有没有被榴莲的味儿给熏过去。这宠物啊，蜥蜴啊，看着还挺瘆人的哈。但是确确实实就是现在有的人喜欢抓喜欢养。哎，你别说蜥蜴啊，现在还有虫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有一个鼓吹抓虫致富的视频最近在网络发酵，说农村的小孩见到他别不识货，抓到一只就发财啦啊！说是一只鹿角天牛580,000，哇，这么夸张吗？那真是发财啊，致富啊！结果对此哈，有昆虫学家介绍说，这个呢太荒唐了啊，天牛他也没稀罕到这个程度啊啊，对不对？580,000一个啊！你像天牛这个东西其实全球多的不像样。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全世界已知的天牛有25,000多个种类，我国记载的就有2200多种。有的地方的天牛甚至泛滥到狂吃植物，还得想办法消灭，还得灭虫，怎么可能价值五十八万呢？所以专家说，这个很大概率

于是商业炒作。好吧，这个我连套鞋都准备好了，你告诉我是商业炒作。感谢专家啊，让我的暴富梦又碎了一地。当然鹿角天牛可能也觉得挺惊讶的，我要是值58万，那蚂蚁他不得是亿万富翁啊。

所以这刷这短视频的时候啊，咱一定要擦亮眼睛仔细思考，对不对啊？别说什么就信什么啊。我又想起了网上有一句话，说刷手机刷多了会让人变傻。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了一个他的答案。他说刷手机啊，不仅会让人变笨，还会让人变胖。我天，双重打击啊。当然了，他也说了啊，并不是说刷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说呀，你在刷手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久坐不动，你会导致运动时间减少，所以天天这么搞啊，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骨这个关节啊这样的一些风险呢，它都会攀升。然后再进一步检查，就会发现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的时候，反应会变慢，错误会更多，效率和执行率会有所降低。所以你看，我可能不是变笨了，我只是把聪明的才智都用在了刷手机上。为了不变胖，我决定刷手机的时候站起来跳啊。好吧，结果刷得更开心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你知道在古代实现水果自由有多难吗？
2: 我们作为现代人，水果自由啊，真的不是难事。比如说你在冬天的时候想吃夏季的水果，你在夏季的时候想吃点冬天的水果，都能办到。可是对于古人来说，这水果真不是随随便便张口就能吃的。即便是在市井经济非常繁荣的像宋代，人们想要实现水果自由，也要面临重重关卡。那在古代的时候，到底谁啊站在了这个水果啊这个所谓的这个链条的顶端呢？关于这一件事情，在古代的时候也引起古人们的好奇以及古人们的讨论。你比如说宋代水果就已经品种非常多了，有京西路的李啊、柿子、桃、京东路的枣、河东路的葡萄，还有闽中荔枝等等。从品种数量上来看，其实宋代人你努努力啊，多赚点钱实现水果自由，这个资本还是有的。你毕竟想吃什么，这市场上这还多少还是能买到的。可是价格呢？其实宋代的水果价格一样也要遵循着物以稀为贵这个永恒不变的道理。很多爱吃荔枝的人，就是有的时候看着那个价格标签也会犹豫一下，我是买这个品种还是买那个品种的。不过呢，如果让我们啊回到古代的话，特别是让我们如果回到宋代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对比之下，作为现代人啊，我们的内心还是要多了很多很多的安慰的。
0: 根据宋代著名书法家蔡襄所著的《荔枝谱》中记载，宋代福建的陈子荔枝是香气清

0: 远，色泽鲜紫，壳薄而平，然厚而盈，膜如桃花红，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水晶，食之消如一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壮也。换句话说，在古人的眼中，陈子荔枝相当于现在的高档水果，色香味都出类拔萃，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1: 天下第一呀、如此美味的水果，人们根本等不到说上市啊，装成了盘儿送到了你的嘴边，我们再来去品尝。就是这种水果，你要知道，在它还没有采摘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不管是商家还是爱吃荔枝的人，就是慕名而来，然后聚集在陈氏荔枝园外。马伯庸的一本新书《长安的荔枝》，不知道各位在我们的推荐之下有没有去看那本小说啊？那本小说就是以荔枝为线索，因为贵妃要吃荔枝嘛，所以呢，底下的一个这个运输小兵啊，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们的一个快递员啊，然后呢，从长安啊一路去到福建，干嘛呢？去采购荔枝，再把荔枝想各种办法让它保鲜啊，看是走哪条路能够运到这个长安去。在那里面，他其实就写到了。在这个福建一带啊，闽中一带，他说有很多非常知名的荔枝园啊，那个老板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什么呢？就跟这篇文章写的一模一样，就是在荔枝还没有成熟没有被采摘之前，已经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在荔枝园外开始等候，然后呢不至于混乱，干嘛呢？就是当时荔枝园的老板就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售卖方式，这个售卖方式就是到了采摘的季节，赶紧啊把所有的大门都关上，然后买荔枝的人隔着墙就要把这个钱从这个门缝从这个砖缝里面把钱丢进来塞进来，然后老板在门内就看啊谁塞进来的钱多，然后呢就把这个荔枝卖给谁，就是能够得到的人他可能最后就买了剩下的那啊一两个三四个，但他依然觉得很幸运。当然他也不敢跟老板说计较得失，说你再多卖给我几个哈，他不敢。而有些人呢，即便塞进去一些钱，可能最终也没有达到老板的这个价格的心理预期，因此恐怕这个钱又被退回来，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没有买到。所以买家你看他连问价格的这个资格都没有，就是任由老板来给你定价。哎，这就充分说明了当时的这个陈氏荔枝它的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而这个品种的荔枝啊，尽管没有固定价格固定标签，不过呢昂贵那肯定是的，相比之下像宋代啊福建地区的其他的荔枝价格其实也没有低到哪儿去。像神宗时期福建官方购买荔枝17万颗，一共花了15万贯啊，平均下来大概呢一颗就是880余文钱啊。某个沿海的地区叫什么呢，咒玉啊，这一款荔枝据说一颗就能卖到100文。所以你再想起来在唐代啊，贵妃为了吃一口新鲜的荔枝，这私底下这些人得用多么大的人力物力运力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无论是唐代还是宋代甚至是后来的清朝啊，荔枝一直都是水果自由，跟这几个字不太搭边，就是古人能够吃上一口荔枝真的是非常奢侈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当然除了荔枝还有没有一些别的水果，那一些我们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那在古代他们也是可以一年四季实现水果自由吗？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古人吃水果这件事情。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4: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在古代说水果自由这件事儿，刚刚我们说了这个荔枝哈，荔枝其实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也不是说想吃就能吃的，你也得等啊，比如说每年在春季的时候或者是夏季的时候开始实现了所谓的荔枝自由。比如说很多人爱喝咖啡的朋友都知道有一款咖啡叫做荔枝冰美式，虽然这款咖啡你可以一年四季都吃到，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在里面能够吃到一口新鲜的荔枝作为打底的话，那你还真的要等到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甚至四五月份的时候啊，才能够吃到那一口小荔枝在里面。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实现水果自由这件事情，除了因为品种少、产量少，更多的呢还是因为价格，因为价格高，这流通自然就差一些。比如说在宋代，用水果作为礼物相互赠送啊，成为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可是水果价格大幅提高啊，甚至后来皇帝一度都将水果送礼这个行为定义为这个不好的行为。比如说在宋代中期啊，你像柑橘的主产地就曾经呢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当时呢说是在柑橘的成熟的季节，然后有一些官吏趁机就从百姓那里去搜刮勒索啊，多取于民，以此来贿赂皇宫大臣。后来仁宗知晓了这件事情，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于是呢下诏要禁止各地官员以贡品为名欺诈百姓。皇帝虽然出招了，但是这种现象仍然不是说立马就能杜绝的。一直到了南宋的时候啊，更多的水果成为了馈赠的礼品。当时的士大夫们水果的消费量增加，然后呢产地的官员还以高价啊买来运送到京城送给这些皇宫大臣。比如说在南宋就有一幅图，这幅图在我们的如果文物会说话的节目当中你也听到过，叫做樱桃黄梨图。在那幅图里面，其实你就已经可以看到宋人在吃樱桃的画面。
1: 高价竞相购买提高了水果价格和运输人力价格，但是也有不少巧取豪夺的事情发生，让老百姓深受其害。

对这一现象，宋高宗明确规定了处罚办法，凡是此类情况一经查明，水果的赠送人和收受人都要受罚，按贪赃罪来量刑，允许人们越级诉讼。

0: 在几年之后，到了孝宗时期啊，宋孝宗在他登基大典上又再一次重申啊，禁止馈赠水果。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诸路果实成熟的时期，各个州郡上供各类果品花费巨大，还会有额外的索取，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不良的风气。还会有人呢假借供奉的名义啊，夺取百姓的利益，使得百姓以有土产为苦，直接就封闭园林啊，我干脆我连这个果子我都不种了，种了之后也是被你们抢夺去。所以由此可见，在南宋时期，果实馈赠之风已经是在了。而且它非常的严重阻碍了水果种植的发展，甚至导致水果的流通价格过高。而在这种价格扭曲的背景之下，就老百姓想要实现一口水果自由的难度那更是可想而知。那你荔枝吃不起对吧，没关系，那咱们还有一些普通的水果价格还是非常亲民的。尤其是在古代啊，每年大丰收的时候，就实在没钱吃个橘子吃个苹果总是可以的吧。比如说呢，在北宋中期的时候，当时呢太湖流域啊产橘的山中，每100斤橘就是一笼，按这个质量按行情，每斤的价格大概在7到15文之间。后来有本书叫做梅西后集啊，这里面的作者王世鹏就写，他说在湖北境内啊，曾经以100钱买16颗橘啊，平均是6到7文一颗，但是呢个头小，味道酸，口感实在是不好。南宋的时候呢，这个柑橘的价格啊就更便宜了。曾经呢还有禅僧写道，说今年这个柑子熟，1颗1文啊，意思就是说1文钱你就能买到一颗，普通的百姓你也是可以接受的。而诗人赵攀呢曾经也有一句诗啊，说这个一夕为农尽食田，年年为橘走霜天。翻译过来就是说，在这里面什么大鱼三寸曾何值对吧，才得开元斗米钱，就是三寸大的这个橘子的价格跟开元斗米的价格其实差不多，平均的水平推算一下的话大概就是15文的样子啊，15文这开元斗米的价格大概就是当时3寸柑橘的价格，就可见到了丰收的时节，原产地的水果呢自然是供大于求，所以它价格呢自然也就慢慢的降下来了。
1: 根据记载，在北宋都城开封，一个普通家庭维持生活的最低费用约是每天20文，相对来说每日几文钱的普通水果还是可以负担的。有些家庭还会用水果制作一些菜肴，比如蜜饯、水果沙拉、冰镇水果等。那你知道宋代人的餐前开胃果品流行吃什么吗？
0: 宋代人的餐前开胃小甜品啊，吃点啥呢？那个时候很火的一道菜叫做雕花蜜饯。从价格上来说，宋代的一般家庭也是可以负担一些普通水果的费用的啊，实现相对的水果自由啊。当然了，那个时候名贵的水果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还是会让人望而却步啊，只有少部分人是可以说就是开怀畅饮的那种享用。所以呢，水果自由的焦虑其实呢也不必有，从古至今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你吃得起的自然也有你吃不起的，有你想吃的自然也有你现在想吃而吃不到的。所以有的时候多去呢市场上转一转，有点啥咱们就买点啥，对吧？就是心理学家都已经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告诉你了，告诉你什么，比如说这个马斯洛需求理论，就说都是从低向高走，这个低梯度需求还没有满足，谁会去考虑更高阶段的享受性的需求呢？所以不同的消费人群，你可以依据自己不同的经济能力选择不同的商品，加上最近啊这个节那个节的时候，什么团购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原产地采购啊，什么厂家直销啊，就这种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经常能听到的这些话术啊，都会让你觉得吃一口水果甚至贵一点的水果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那只要量力而行，就是该有的自由你都是可以享受到的，对吧？想要吃榴莲的，想要吃荔枝的啊，想要吃车厘子的，就在这个水果当季的

0: 时候，你都可以来消费消费。当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一节回来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这一份书单据说给你带来一份非常神奇的知识量，你先来看一看啊，这些书籍这些书名是不是够吸引你。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起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电影延长三倍生命，
2: 多读一本书就多经历一次人生。
1: 我们读书吧，以消遣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0: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3: 漫画人文通识系列，作者多米尼克·若利。
4: 这份书单啊，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讲，漫画这是老少咸宜非常喜欢的一种阅读形式，以漫画的

0: 睛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1: 哎，开门。开了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我想每一个听歌人一定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心水之选，是属于听再多次都不会觉得腻，而且每次听都还是会觉得那么喜欢的一些作品。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就是我的最爱之一，来自林忆莲的《微凉》。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清透，微凉是我未忘借口，道别某个深秋。开篇三句都是以微凉起头，微凉的秋，微凉的酒，还有微凉的借口。微凉给人的感觉呢，往往像是凉凉的风一阵，而紧接在这个微凉的秋后面的，则是一句荡来伤口。荡这个字，飘荡的荡，它没有写到风，可是却让人感觉到了风。那微凉的为什么除了这个秋跟酒还有借口呢？是因为他难以忘记的某一个关于道别的深秋，就像是每每天凉，每每深秋，他就又会想起那次的道别。所以他说，微凉是我自己的一个无法忘记的借口，借此去一遍遍的回想那一年的深

为何当天不懂去爱，为何分开方知热爱，为何夜了荡来感慨，是否不应该。这几句他依旧是连续三句都以这个为何来起头，就像是在连续的发问，为何为何为何。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不需要回答，更多的是他的遗憾跟叹息。比如说，为何当天不懂得怎么去爱，为什么分开之后才知道有多么的深爱，为何夜里总是会荡来感慨。你看他又一次用到了荡这个字，依旧是给人起风一般的凉意。

风干情感的苦恼，偶尔站进街角，堕进了夜雾，像消失地图。无梦的心不懂去爱，让孤单心灵失去你。寂寞感觉此际荡来，是否不甘？匆匆一生这四个字，他们都是第一声，然后在粤语上面的发音也是一致的。这四个字音律上也像是起了一阵风的感觉，它成为了整首歌里面反复吟唱的关键句。匆匆一生独自上途，风干情感的苦恼。苦恼是原来可以在这个旅途当中被风干的。一般我们都是说风干眼泪，或者是风干某些实际存在的事物，但是在这里他说的是风干苦恼，这样的用词是充满了想象跟巧思。另外呢，这一段里面也再一次出现了荡这个字，寂寞感觉此际荡来，这个荡它既是呼应了前段的荡来感慨，也更有一种好像是风里吹送，前尘旧事一阵一阵的荡来之感。然后之后结束的那句是说是否不甘，也像是再现了前面的那一段是否不应该，这种自我的追问跟沉思同样也是不需要回答的，仅仅是作为一个慨叹。

差一点把你再拥有，但我心却害怕静候，心却在诅咒，夜了想到以后不再逗留。

这一段英文歌词呢，其实是截取自这首歌曲的原版。原版的英文词整体上来说，其实是相对的普通跟平常。它讲述的就是所谓“你竟然爱上我的好朋友”之类的这种俗套的情节。但是最精华的几句却又保留在了林忆莲翻唱的这个中文版里面。不知道是作词人小美的摘取，还是制作人的巧思，总之就让中文的听众也没有错过这几句。这几句呢，翻译过来，他说的是：爱是一阵野风，是夏日玫瑰的香气，是远处的一声口哨，说消失就消失了。这段英文歌词也是林忆莲发表离婚声明的时候特别引用的一段，虽然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好像很厌倦，人们总是喜欢一再的去提起他过去的情史，甚至会懊恼说林忆莲跟李宗盛的这个感情成为了大众热衷反复去讨论的话题，一再去提起的话题，反而就掩盖了林忆莲他本身作为歌者，他对于音乐极高的审美跟悟性。但是不管怎么说，当年的这个离婚声明，林忆莲选了这段歌词，无形当中也让我更加的喜欢她。就像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那就无需再多言，直接用这句歌词来表达自己。为何

既然我们说到的《微凉》这首歌呢，在当年的专辑当中是处于 A 面的第五首。在90年代听磁带的年代呢，因为你只能够按照顺序听，所以 A 面的第五首

这个曲序其实是特别容易成为整张专辑的遗珠的一个曲序，但偏偏就是这样的一首没有正式宣传过的非主打，不知不觉间竟然就默默地成为了歌迷的心头好，成为了像是这个街头暗号一般的标志曲。外界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歌迷之间、乐迷之间彼此心照。而每每想起，或者说每每听到这首歌呢，它又总是给人微微的凉意。这种微凉的感觉又像是歌里面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从头到尾都贯穿的这种隐隐的痛，无声无息的消散又再聚。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林忆莲《微凉》，收录于1991年的专辑《梦了疯了倦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华静姐专属充分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

0: 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

0: 家都叫这里韭菜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华静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

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花镜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越在乎，越和要的相反。爱情啊，放得下有点难，没有人肯分担。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

0: 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华静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2: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唱片单元要听到的这一张呢，我觉得是我们内地原创作品的一个遗珠之憾。知道这张唱片的人不多，那知道这位歌手的人也很少，但是这是一张实在不应该被忽略被遗忘的作品，那就是1995年魏华的现代化。对于这一张大家都可能觉得比较陌生的专辑，我们先说一个最关键的信息点吧。这位女歌手魏华，蔚蓝天空的魏，华丽的华，1980年代她曾经是央视的主持人，她还主持过1988年的春晚，但是后来呢，她辞掉了这样的一份让人艳羡的工作，然后去创起了摇滚乐。而现代化这一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曲都是她的词曲创作。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听到他这一首《鲜》，新鲜的鲜，他声音一出来的那个感觉是跟所有人都截然不同。

听到魏华这首《仙》，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那一种冲击感，他就是那么率性的唱着出来吧出来吧，这个雨已经停了，我们去晒太阳吧，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好像是你的一个朋友，就是或许你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然后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他就在你家楼下喊你出门，然后而且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呼唤。这样的一个作品，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放在我们现在的时空背景之下来听，你都会错觉这个就好像是当下的创作，因为不管是它的词曲编曲配器还有唱腔，都是丝毫的没有这个过去的时代感过时的感觉。甚至呢，我们现在其实有些人还不一定能够创造出这么鲜活的作品。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星期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8: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

0: 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点先到先得。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

队，然后就深深的震撼。所以呢，他在学生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摇滚青年。然后在毕业之后呢，他被分配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然后负责用英语播新闻。他的声线其实跟80年代的女主播那一种清一色的这个清亮圆润的嗓音是特别的不一样。其实听他唱歌也听得出来，他声音里面是有一些沙哑的。可是呢，他这样的一个嗓音，他在用英语播新闻的时候，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据说在80年代，很多北京的听众就算是听不懂英文，可是就是着迷他的嗓音，所以呢，大家就是为了听他的声音，然后去收听他播报的这个新闻。我们继续听到他这首英文创作《Honey》，也就是《Honey》。

听到魏华自己自曲创作的一首英文歌 Honey。 曾经呢，鲁豫是在自己的书里面写到，他在90年代最佩服的主持人就是魏华。学生时期呢，鲁豫他非常诚恳地说到，他觉得自己表面虽然谦虚，但是心里面就觉得自己英文最好。但是呢，当他在电视上面看到魏华，不仅是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而且呢，整个人的谈吐形象他都是散发着跟一般的女主播不一样的洋气，鲁豫顿时就觉得自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魏华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了一段时间，刚好呢，央视就准备要开播一档英文的节目，需要招聘英文主播。那么魏华后来就成为了那个节目的主持人。但是呢，他在电台的工作也还在继续，据说就是一大早先去电台上班，然后晚上呢又到电视台录影，每一天睡眠时间都不够。可是呢，与此同时他自己又非常的喜欢摇滚乐，所以难得有一些空闲，又总是兴冲冲地扑到音乐上。

所以时间积累下来，他就生病了。那在我读过的一些资料里面，好像没有具体的看到说他是生了什么病，但是大概是知道情况不太好，可能是出于健康的考量，魏华呢就从央广央视辞职了。我们现在听到这首《女人》，同样是魏华作词作曲。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95年魏华这张现代化。这张专辑在业内的口碑非常的好，可是却没有流传到更大众的范围。在80年代，魏华曾经还担任过呼吸乐队的主唱，呼吸乐队当中的高崎后来组了另一个乐队叫超载，那还有后来被称为西北鼓王、摇滚鼓王的赵牧阳，曾经呢也是呼吸乐队的一员。据说呢，早在魔岩三杰的风潮之前，滚石唱片在80年代就已经跟呼吸乐队谈合作了。滚石的高层也特地到北京去听魏华跟呼吸乐队的这个现场的表演。据说呢，张艾嘉也在现场。当时滚石已经决定要跟他们签约，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合作。然后再然后几年的时间过去，这个魔岩就刮起了摇滚风，那另一边呢，大地唱片也刮起了这个校园民谣风，那这两大风潮魏华都没有赶上。我其实在这么多年之后去反复的听魏华的作品的时候，我都会深深的为他遗憾。可能他并不需要我的遗憾，但是呢，作为一个听歌人，作为一个深深喜欢他的音乐的听歌人，我多么的希望他能够获得跟他的才华、他的作品质量相匹配的所谓这个世俗意义上的认可。

我们听到这首《同志们》，我特别的喜欢听魏华的创作当中，就是那一种好像随性而至，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内心呐喊的一个嘶吼。比如说刚刚的那一首《同志们》，他就唱说：“同志们，别这么看着我，让我觉得不知所措，让我觉得我犯了大错。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手画脚，走到哪里都有人胡说八道。”我猜想，在80年代，魏华的个性，他应该是比较特立独行的，或许也是经受过不少旁人的非议吧。我们继续听到这首《老故宫》。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华静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

0: 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一位90年代内地创作女生魏华，可能记得她的人不太多了。那但是呢，我曾经也在网络上面看到有网友留言说，在那些消失了的音乐人当中，最想知道他们现状的人，其中有一位一定是魏华。魏华在99年的时候，他又发了一张个人专辑，叫做《酸雨》，但是在那之后呢，几乎好像就没有太多他的消息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不知道他身体状况怎么样，生活开心吗？或者说，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在几十年过去之后，依旧是有人在回听他的作品，然后隔着这个时间跟空间，试图去理解跟感受他当年留下的这一些创作。

听到依旧是魏华的词曲创作，这首《鲜花》。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好像是新音乐产业观察啊，在那个账号里面读到的。啊，文中呢就分析了内地创作女生面临的一些状况吧，其中就说到了艾静、丁薇还有魏华。那么艾静呢，在大地唱片的这个风潮过去之后，在音乐上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那么丁薇呢，虽然早在9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发专辑，但是一直都没有成为好像特别被大众认知的一个女性创作人。不过他在业内的口

向来都非常的好。那么魏华发行现代化的这个1995年，正是我们内地的这个原创流行音乐大热的年代，比如说纤夫的爱、大花轿这些歌曲在90年代中期是大受欢迎。那相比之下，魏华的这种比较个性化的创作它就显得有一些边缘化了。可是呢，它又没有能够延续到2000年之后，因为2000年之后市场又不一样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这种独立的创作，比如说像曹芳这样的新一代的创作女生就开始出现。总之呢，魏华好像跟这些风潮都不沾边，可是这个并不影响，就是如果我们抛开所谓的这个大环境、流行风向这些东西，客观的来看的话，魏华的确是我们内地相当的有个性、有自己的主张、也很有独特音乐风格的一位创作女生。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她这首《现代化》。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我们都得种田，不管你都有钱也得吃我的面。城里的文明人整年挤在公共汽车上，就为了那30平米，听起来多么像是一则现代寓言。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

0: 左眼，这个。
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0: 上一排呢，这个。
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华静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和再分享那些可以被标注惬意的生活场景。当你在早高峰拥挤的地铁上，终于等到一个座位可以坐下来，戴上耳机享受音乐，那种身处人海又可以与

是隔绝的美妙感，就是每天为数不多的惬意时刻。说到这个惬意刻啊，我选了一首歌，你可能想象不到是哪一首歌。当你身处人潮当中，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这么魔性的歌曲，如果这个时间可以被所有人听见，你说会有多少人在这一刻跳起舞来。电影当中常常会有这样充满想象力的蒙太奇时刻。

李贤他说，有一次出差途中呢，有半天的空余，我去了商场的儿童区，我躺进泡泡球池，望着周围五颜六色的装饰，感觉到球池凉凉的，周围没有别人，世界清静，没有烦恼，也没有焦虑。我觉得一个大人能跑去商场的儿童池，然后在那个泡泡球里面享受，还蛮需要胆大的。至少我觉得我已经不太好意思躺到那个泡泡球池了。但我知道，对于孩子们来讲，那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对大人来说，也许是可以寻找到童年记忆的最放松的时刻。我觉得李轩提供了一个好的建议，就是也许下一次你也可以试试看。

0: 改变你依然啼笑皆非的孩子气。
1: 听说前一阵子把客厅里中规中矩的沙发跟茶几都扔了，铺了地毯，买了一把摇椅，阳光好的周末呢就早起把家里收拾。

睡得干干净净，抱一本书，蜷在摇椅上打发时间，抬头看看阳台上的花开，低头两只懒猫正赖在脚边打盹儿。现代人为什么喜欢养猫？因为他们如此安静，他们不常叫，他们不常打乱你的生活节奏，他们更多的时候就是陪伴。虽然我承认狗狗经常来互动打扰是另外的一种情境，生活不可能24小时都是这样，但只要你的生活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宝藏。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0: 让你觉得好像生命中有那样的时刻就足够了的话，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一次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的记录。佩佩说，有一次出差啊，跑了一天只吃了一块饼干，拖着行李到宾馆的时候简直累得想哭，但发现宾馆楼下呢有一家人气很旺的川菜小炒，于是冲进去要了一大碗抄手还有口水鸡，一口气吃完，然后把汤喝掉，满足地打了个饱嗝。对我来讲，那个记忆实在是太美好了。有什么比在饥饿的时候吃饱了更让人有幸福感呢？而且我一直相信，饥饿其实是食物最好的催化剂。如果你记得一个东西美味啊，常常除了它本身美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当时也许在你非常饥饿的状态，你对那个食物的记忆就会更有好感。今天我们讲生活当中的那些惬意、轻松，甚至是温柔的时刻，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是蛮值得感恩的，就是当你意识到你生活里很多得到或者是正在进行的那种时间的方式，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经过了很多人努力，包括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对那个生活多一份感激。比如我觉得你有机会洗个热水澡，去除掉一天疲劳的时候，那其实是人很有幸福感的时刻。尤其是当你经历了也许比较困难的环境，没有办法好好洗一个澡的时候，你知道在很多的出差工作或者旅途当中，有时候真的条件所限，你不得不忍受那个不能洗澡的辛苦。所以对你日常生活里得到的一切保持感恩，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会消失了。在你拥有的时候享受它吧。
1: 你说

还有叮当分享的这一句简单的话，我觉得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叫做夜车，因为叮当说的就是在夜晚跟他一起坐车回家，灯光忽明忽暗，周围静默，我靠在他的肩头，我期待这条路没有终点，没有尽头。真的有一首歌就叫做夜车，而且曾轶可的旋律有他自己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绵羊音，这首歌我听过之后深深记得。江有约今天跟你说说生活中那些轻松惬意的时刻，如果你也想跟我们分享，欢迎你透过江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朋友他们在生活当中那个轻松惬意的一刻。有人说，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脑中会闪现无数画面里，也许并不是那些最荣耀最辉煌的时刻，也许可能就是最简单最细节的那些疾风片雨的记忆。小丽说，我的惬意时刻来自常常宝宝睡了之后，我就跟先生去看夜场电影，我们戴上 3D 眼镜，坐在电影院的 VIP 包间，捧着厚厚奶盖的水果茶，那一刻真的是极度舒适。还有大白说，我记得常常在炎夏的夜晚和父亲一起坐在木地板上，一人一勺挖着大西瓜吃，一边吹空调一边看电视上直播的球赛，那样的场景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格外惬意。幸福的是，到现在夏天我还能享受跟父亲一起吃西瓜的快乐。格格说，在严格控制饮食一段时间之后啊，吃到了外焦里嫩汁水四溢的烤肉的那一刻。减过肥的人都知道啊，在你控制饮食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有一些带着油脂的东西出现在你面前，那是你很久没有吃但是又特别想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考验。

小瑞说，我最惬意的时间啊，是一个人在工作不忙的时候，早起去逛菜市场，看到摊位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新鲜水果，然后挑挑拣拣把想吃的买回去，洗干净手，洗干净菜，烧好水，给自己炒一两个菜或者煮一顿小火锅，掀开锅盖的时候会有热气腾腾，别提多惬意了。我自己不算是一个下厨的高手，所以我每次如果想吃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的话呢，我会看一些视频的分享，然后看人家怎么做。那我觉得很多人拍的都很漂亮，尤其是拍出来那种质感，让你觉得哦，这个东西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它不好吃怎么可能呢？然后你也想要静下来跟随这些步骤一起来完成，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因为你对待时间的态度，你使用时间的方式，最终会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他留下纪念，就落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厌倦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花镜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

0: 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今天来跟你说说很多朋友记忆当中很惬意的那个时刻吧。未来说，我离家前一天啊，爸妈说什么都不让我下厨，把我赶到了院子里晒太阳逗狗。他们俩呢，一个75岁，一个68岁，在厨房里一手一脚慢慢的切菜做饭。我想不出比这更惬意幸福的画面了。常常回家就是想要不断的攒取更多这样的时刻。

奥利说，下着小雨的时候，我跟姐妹互相挽着手打一把伞，路边小店外放着方大同的那首《特别的人》，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跟着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我相信这也是惬意时刻的一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要拥有独处的时光，然后如果向外你有值得托付信任的朋友，生气相通的朋友，可以合作的朋友，彼此信任的朋友，那是另一种幸福。

人那时候能够抓到一个晴好的天气，把被子褥子捧出去晒，收回来之后也不铺好，就堆在床上，然后呢扑上去把脸狠狠地埋在被子堆里，就会发现满头满脸都是阳光的味道。我们常常说阳光的味道，它真的不是虚幻的，它是非常实在的，它甚至成为我们从小到大对于家、对于妈妈、对于温暖的被窝最深刻的线索。家人有约，谢谢每一位跟我们分享生命中惬意时刻的朋友，也期待你的故事。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
5: 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华静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在这边，当作凝望蔚蓝的天，亦共度从前，
1: 从前今日和明天。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华静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1: 金鹰九五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花镜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

0: 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4: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4: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华静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J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花镜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宇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95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更有双人特惠票等你解锁。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9: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风，你好吗？我想每一个听歌人一定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心水之选，是属于听再多次都不会觉得腻，而且每次听都还是会觉得那么喜欢的一些作品。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就是我的最爱之一，来自林忆莲的《微凉》。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清透，微凉是我未忘借口，道别某个深秋。开篇三句都是以微凉起头，微凉的秋，微凉的酒，还有微凉的借口。微凉给人的感觉呢，往往像是凉凉的风一阵，而紧接在这个微凉的秋后面的，则是一句荡来伤口。荡这个字，飘荡的荡，它没有写到风，可是却让人感觉到了风。那微凉的为什么除了这个秋跟酒还有借口呢？是因为它难以忘记的某一个关于道别的深秋，就像是每每天凉，每每深秋，他就又会想起那次的道别。所以他说，微凉是我自己的一个无法忘记的借口，借此去一遍遍的回想那一年的

热爱，为何夜了荡来感慨，是否不应该。这几句他依旧是连续三句都以这个为何来起头，就像是在连续的发问，为何为何为何，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

风干情感的苦恼，偶尔站进街角，堕进了夜雾，像消失地图。无梦的心不懂去爱，让孤单心灵失去你。寂寞感觉此际荡来，是否不甘？匆匆一生这四个字，他们都是第一声，然后在粤语上面的发音也是一致的。这四个字音律上也像是起了一阵风的感觉，它成为了整首歌里面反复吟唱的关键句。匆匆一生独自上途，风干情感的苦恼。苦恼是原来可以在这个旅途当中被风干的。一般我们都是说风干眼泪，或者是风干某些实际存在的事物，但是在这里他说的是风干苦恼，这样的用词是充满了想象跟巧思。另外呢，这一段里面也再一次出现了荡这个字，寂寞感觉此际荡来，这个荡它既是呼应了前段的荡来感慨，也更有一种好像是风里吹送前尘旧事一阵一阵的荡来之感。然后之后结束的那句是说是否不甘，也像是再现了前面的那一段是否不应该，这种自我的追问跟沉思同样也是不需要回答的，仅仅是作为一个慨叹。

快一点把你再拥有，但我心却害怕静候，心却在诅咒，夜了想到以后不再逗留。

这一段英文歌词呢，其实是截取自这首歌曲的原版。原版的英文词整体上来说其实是相对的普通跟平常，它讲述的就是所谓你竟然爱上我的好朋友之类的这种俗套的情节，但是最精华的几句却又保留在了林忆莲翻唱的这个中文版里面。不知道是作词人小美的摘取还是制作人的巧思，总之就让中文的听众也没有错过这几句。这几句呢翻译过来，他说的是爱是一阵野风，是夏日玫瑰的香气，是远处的一声口哨，说消失就消失了。这段英文歌词也是林忆莲发表离婚声明的时候特别引用的一段，虽然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好像很厌倦，人们总是喜欢一再的去提起他过去的情史，甚至会懊恼说林忆莲跟李宗盛的这个感情成为了大众热衷反复去讨论的话题，一再去提起的话题，反而就掩盖了林忆莲他本身作为歌者他对于音乐极高的审美跟悟性。但是不管怎么说，当年的这个离婚声明，林忆莲选了这段歌词，无形当中也让我更加的喜欢她，就像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那就无需再多言，直接用这句歌词来表达自己。

五首。在90年代听磁带的年代呢，因为你只能够按照顺序听，所以 A 面的第五首这个曲序其实是特别容易成为整张专辑的遗珠的一个曲序，但偏偏就是这样的一首没有正式宣传过的非主打，不知不觉间竟然就默默地成为了歌迷的心头好，成为了像是这个街头暗号一般的标志曲。外界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歌迷之间、乐迷之间彼此心照。而每每想起或者说每每听到这首歌呢，它又总是给人微微的凉意，这种微凉的感觉又像是歌里面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从头到尾都贯穿的这种隐隐的痛，无声无息的消散又再聚。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林忆莲《微凉》，收录于1991年的专辑《梦了疯了倦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花镜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氧气音乐时间，民谣。开始，万

0: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今天咱们来聊聊女人特别关注的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精英95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就可以限时抢购我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啊，也都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那想给自己呢买一套好点的护肤品，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买护肤品呢就犹犹豫豫啊，贵的舍不得，便宜的又不放心。那么今天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样的纠结，不用花大价钱就能拥有大牌品质，给辛苦的自己一份恰到好处的犒赏。这三件套都是实打实的硬货啊，在微信后台来回复福利就可以看到，有柔肤水，有乳霜，然后还有眼霜，不管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黏黏糊糊，特别清爽。像每天早上啊，洗完脸先往脸上拍那瓶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淡淡的玫瑰香裹着肌肤，瞬间就能够驱散起床的疲惫，整个人清醒又舒爽。接着呢，涂精纯眼霜，质地细腻不厚重，轻轻按摩眼周，没有拉扯感，疲惫也都消散了。最后呢，抹上精纯真颜乳霜，还是轻盈型的，超快吸收，不闷痘，后续上妆超服帖。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今天只要799块一整套带回家。记得我们的关键词，在微信后台来回复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合适。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This will show them 吃香喝辣要分。
2: 长沙名厨 Michael，
3: 超级魅力，魅力四射。

0: 姐。
1: 姐姐，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有个标志性的动作。啊，你的标志性动作，跟师姐见面喽！
2: 你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0: 大家好，吃香喝辣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到我们超级魅力，吃喝玩乐蹦，
1: 蹦起来！哎呀，所以接下来，师姐带我们去逛过去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很神奇吧？没想到在超级魅力还能吃上美味的饭菜，好不好？哇，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就一般来说。
1: 大家都会觉得说，去酒吧、去
0: KTV， 那一般最多是点点小吃就可以了。没想到咱们超级魅力现在是有餐食的。
2: 对，不单是餐食，大餐。我们这个水鱼，来自于汉秀五年的水鱼。那么是一个古法的做法。古法做法非常容易哦。哎呀，非常的养生。因为它这个小火啊，慢慢微。慢慢蒸，蒸出来很营养的。尝一尝，哇，你看这个全面，这是有机的不？你像红烧的比较辣，对不对？入口就吃一坨就腻了。像我们这个清淡又有营养，然后黑猪肉合在一起煨，入口融化了吧？对吧？
0: 太香了，我一直在
2: 好香啊！我就是吃这个水鱼，我65岁了，什么病都没有。菲菲，麦克，我特意要推荐这个。我们专门从青海空运过来的汤羊汤羊肉是用那个矿泉水啊慢慢蒸出来的，要用矿泉水蒸，它蒸出来比较就没有任何油味啊，起到味道了，你尝尝看看，
0: 尝尝，
2: 没腥味了，很香。这个鱼啊，菲菲，麦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有机稻黄鱼，通过腌制以后呢，就用我们的黄生姜椒做出来，它使它的肉呢比较紧致，很好吃。它还有一个最好的名字就是大鹏展翅，
0: 长得很像这个，
2: 也祝愿我们大家一起事业大鹏展翅。哎
0: 呀，寓意好啊！
2: 这个鸭呢，是我们用那个临湘的头猪肉，把它慢慢的蒸。再加上我们老妈妈，就是我们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用豆豉辣椒蒸出来的，蒸的也是属于糯口的，晓得吗？非常软糯啊！
0: 尝尝，
2: 哎呦，你看到吃了啊，吃的好香啊！这个鸭子吃的良性的，6月份吃鸭子的话不长痱子的，
0: 还是香的，它那个皮非常软，就是。你看，就是火候用得很好，
2: 它不是通过油煎的菜，吃上去比较养生。
0: 因为鸭肉它本身就带一点清甜的味道，然后因为又放了这个猪肉嘛，对吧？放了五花肉在里面，它肉的蒸汽，哎呀，那个肉香又压在鸭肉汁里面，香得很累。有吃还要有喝，
2: 还要喝，
0: 今天带我们
2: 喝酒，
0: 青林想象酒交到了。志姐，我们的小可爱，干杯！当时要重新开这个超级魅力的时候，是哪个点触动你的嘞？哎呀，
2: 这魅力是20几年，真的太有情怀了。我对他真的是感情至深。
0: 其实你开这个全新的超级魅力，应该也算是传承一个文化符号，对于长沙来说哦。那现在有很多很多年轻的弟弟妹妹，他们也在创业，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不？
2: 希望我这种医生能够感染我们的弟弟妹妹，来坚持。确实要创一个业是非常的难，但是很多难度，在这个难的前提下面，还是要靠自己一种精神来支撑自己，要坚信自己是最行的、最棒的，要坚持到底的做。
0: 刚刚我们细数一下啊，就是有
2: 花迎花醉
0: 的这个茶吧，它也算是一个清吧，
2: 清吧吧啊，
0: 下午喝下午茶，喝咖啡，晚上可以喝酒。然后有我们的奶茶区域，然后中间是有我们的 KTV 包房的区域，包括此时此刻其实我们也在 KTV 的这个包房区域，
2: 对吧？就是包厢唱歌
0: 还可以吃饭。刚刚今天志姐一直提到一个词，就是蹦，咱们吃

0: 完了，那就得好好的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蹦咯。
1: 大家刚才有没有看到自己的风采？今天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第一是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超级魅力文娱综合体的无限的感觉，第二个一定是要感谢学习一下芝姐这么高能量。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开心，一定来到超级魅力，超级魅力让我们很开心，
1: 是啊，
2: 忘记烦恼，忘记
1: 开心。朋友们来打卡哦。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7: 这么大的鼻涕虾比我脸都长，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鼻涕虾。
8: 我叫双安，大家称呼我双安姐。我们这个店到现在已经开了有10年了。开始是我和我老公800块钱创业的一个夫妻店，到现在的话呢，是有2家店。我这个人是一个事无巨细的人，因为我觉得现在做餐饮的话，真的就是做细节，可能会前台盯一下服务啊，然后厨房里面这些收货啊，包括一些小的细节，我也会去盯一下。经营了10年，我们很多客人的话都是从开始都加微信好友，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可能还在谈爱，然后到现在的话呢，可能他们已经带着小孩子5、6岁到这边来吃了。 现在的话呢，第一我还是想服务好我们湘潭的这些老客户们，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加能够让大家深入人心。第二的话呢，我也是想通过吃在湘潭这次契机，能够把我们湘潭菜、湘潭美食，让大家从全国各地来我们湘潭来品尝湘潭美食。哇，
7: 湘潭的餐饮人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忙碌。来到这儿呢，首先感觉到这个店一看就是一个女性的主理人助理的店，细节真的是拉满哦，菜的出品也是非常非常有卖相的。来吧，我知道你想要让我长大等很久了。
9: 这个是我刚刚亲手做的一款我们的咖喱年糕梭子馅，在我们现在的销量排行榜第2名。这个我们选的是北海的一个梭子馅，个头都非常的大，非常的肥美。就是看这个梭子馅满不满，就看它这个肉有没有炸的时候就爆出来这种感觉，这种就是非常肥的一个梭子馅了。哎呦，里面这个口味的话呢，会比较多的年轻人喜欢吃，因为里面加入了这个软软糯糯 QQ 弹弹的年糕，特别是女孩子。
7: 我爱死朋友们，就一般都是香辣味道
10: 辣的，
7: 它是咖喱，很特别，很喜欢。
9: 对。
7: 它很鲜，
9: 这是我们所有的海鲜龙虾都是单份现捞现做，
7: 这里面放点米饭呢，放点面在里面。
9: 对，
7: 是我要绝对是要这么干的，这帮我要带走，我真的要带走，真的好好吃。
9: 接下来第二款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油焖大虾，油焖大虾。我们这个虾子正确的一个吃法，也是从头盖这样子把它翻开啊，翻开，它是有这个虾黄的，剥出来虾子会大很多，是不是就会长很多？哇！哇，欧阳老师真的很会吃啊！
7: 它是有着芝麻的香，但是这个龙虾又很有鲜味，
11: 够新鲜。第二，够大，所以在口腔里它有一种饱满感。
7: 哇，你看这个黄，
9: 对，是的。再嗦一下这个虾黄，真的，我感觉这一口是非常绝的。哎
7: 呀，这一口
9: 太赞了啊！
7: 王者，王者。
9: 对，新鲜的蛏子王，
7: 它很大。一般来说就小一点嘛，
11: 它的这个蒜的比例加的也恰到好处。天下唯有美食，跟什么不可以辜负？
7: 美女。
9: 其实我想说这个词汇的问题，太大意了，说这个
7: 鱼子鱼泡。
9: 对，鱼子泡。哦，这个又有鱼子又有鱼泡。哎呀，心急吃不了肉豆腐，是不是有点热到？
7: 它把汤汁吸得好好，好入味，这也是精华来的，
9: 好吃，因为我们加入的是这种新鲜的鱼到这鱼嘴泡里面，
7: 它是鱼泡。

0: 这个是我们现在排名 number one 的啊，第一位的我们这个卤大皮皮虾。
1: 这么大皮皮虾比我脸都长啊，这样子给大家去按摩。
0: 是的是的，两边这个尾部把它取掉，其实就把它打开了，非常的轻松简单。
1: 这么大个，
0: 你剥的也很好，你这个已经哦，
2: 这个肉真的够厚。
1: 卤过之后更加入味，卤水全部浸到皮皮虾的肉质里面，你咬下去就是甜咸的感觉。第一次吃皮皮虾吃得如此的第一过瘾，第二呢所有的肉质里面全是卤水的香味。
2: 吃完皮皮虾应该还有最后一道菜是自己先给自己的
1: 什么，
2: 就是手上的这个才是灵魂。
1: 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的第二站来到了双耳龙虾。湘儿姐跟我们所有朋友再说几句好吧，
0: 希望能够通过此次的一个美食宣传，让更多的我们的长株潭的朋友，来自整个湖南省内朋友，来自全中国的朋友，都能够来我们湘潭来吃一下我们地道的湘潭菜。
1: 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看到视频之后呢，也来湘潭寻找好吃的美味。吃在湘潭，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今天咱们来聊聊女人特别关注的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精英95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就可以限时抢购我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啊，也都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那想给自己呢买一套好点的护肤品，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买护肤品呢就犹犹豫豫啊，贵的舍不得，便宜的又不放心。那么今天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样的纠结，不用花大价钱就能拥有大牌品质，给辛苦的自己一份恰到好处的犒赏。这三件套都是实打实的硬货啊，在微信后台来回复福利就可以看到，有柔肤水，有乳霜，然后还有眼霜，不管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黏黏糊糊，特别清爽。像每天早上啊，洗完脸先往脸上拍那瓶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淡淡的玫瑰香裹着肌肤，瞬间就能够驱散起床的疲惫，整个人清醒又舒爽。接着呢，涂精纯眼霜，质地细腻不厚重，轻轻按摩眼周，没有拉扯感，疲惫也都消散了。最后呢，抹上精纯真颜乳霜，还是轻盈型的，超快吸收，不闷痘，后续上妆超服帖。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今天只要799块一整套带回家。记得我们的关键词，在微信后台来回复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合适。

0: 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

0: 子，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碧芙一斤凉。”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9: 新开铺
8: 站到了。
10: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

0: 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4: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

0: 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

0: 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9: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

0: 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4: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5: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8: 这到了。
9: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花镜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和再分享那些可以被标注惬意的生活场景。当你在早高峰拥挤的地铁上，终于等到一个座位可以坐下来，戴上耳机享受音乐，那种身处人海又可以与世隔绝的美妙感，就是每天为数不多的惬意时刻。说到这个惬意刻啊，我选了一首歌，你可能想象不到是哪一首歌。当你身处人潮当中，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这么魔性的歌曲，如果这个时间可以被所有人听见，你是会有多少人在这一刻跳起舞来。电影当中常常会有这样充满想象力的蒙太奇时刻。

李贤他说，有一次出差途中呢，有半天的空余，我去了商场的儿童区，我躺进泡泡球池，望着周围五颜六色的装饰，感觉到球池凉凉的，周围没有别人，世界清静，没有烦恼，也没有焦虑。我觉得一个大人能跑去商场的儿童池，然后在那个泡泡球里面享受，还蛮需要胆大的。至少我觉得我已经不太好意思躺到那个泡泡球池了。但我知道，对于孩子们来讲，那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对大人来说，也许是可以寻找到童年记忆的最放松的时刻。我觉得李贤提供了一个好的建议，就是也许下一次你也可以试试看。

0: 趣。
1: 听说前一阵子把客厅里中规中矩的沙发跟茶几都扔了，铺了地毯，买了一把摇椅，阳光好的周末呢就早起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抱一本书蜷在摇椅上打发时间，抬头看看阳台上的花开，低头两只懒猫正赖在脚边打盹。现代人为什么喜欢养猫？因为他们如此安静，他们不常叫，他们不常打乱你的生活节奏，他们更多的时候就是陪伴。虽然我承认狗狗经常来互动打扰是另外的一种情境，生活不可能24小时都是这样，但只要你的生活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宝藏。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

0: 架起会生长的桥。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今天想要来跟你分享生活中那些惬意时刻，每个人可能感受到那个惬意、轻松和温柔都有不一样的理由，但我相信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一些和你的生活经历似曾相识的那些画面。所以如果你也想起来某些时刻让你觉得好像生命中有那样的时刻就足够了的话，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一次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的记录。佩佩说，有一次出差啊，跑了一天只吃了一块饼干，拖着行李到宾馆的时候简直累得想哭，但发现宾馆楼下呢有一家人气很旺的川菜小炒，于是冲进去要了一大碗抄手还有口水鸡，一口气吃完，然后把汤喝掉，满足地打了个饱嗝。对我来讲，那个记忆实在是太美好了，有什么比在饥饿的时候吃饱了更让人有幸福感呢？而且我一直相信饥饿其实是食物最好的催化剂，如果你记得一个东西美味啊，常常除了它本身美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当时也许在你非常饥饿的状态，你对那个食物的记忆就会更有好感。今天我们讲生活当中的那些惬意、轻松甚至是温柔的时刻，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是蛮值得感恩的，就是当你意识到你生活里很多得到或者是正在进行的那种时间的方式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经过了很多人努力包括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对那个生活多一份感激。比如我觉得你有机会洗个热水澡去除掉一天疲劳的时候，那其实是人很有幸福感的时刻，尤其是当你经历了也许比较困难的环境没有办法好好洗一个澡的时候。你知道在很多的出差工作或者旅途当中，有时候真的条件所限，你不得不忍受那个不能洗澡的辛苦，所以对你日常生活里得到的一切保持感恩，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会消失了。在你拥有的时候享受它吧。

还有叮当分享的这一句简单的话，我觉得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叫做《夜车》，因为叮当说的就是在夜晚跟他一起坐车回家，灯光忽明忽暗，周围静默，我靠在他的肩头，我期待这条路没有终点，没有尽头。真的有一首歌就叫做《夜车》，而且曾轶可的旋律有他自己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绵羊音，这首歌我听过之后深深记得。家有约，今天跟你说说生活中那些轻松惬意的时刻，如果你也想跟我们分享，欢迎你透过家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要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朋友他们在生活当中那个轻松惬意的一刻。有人说，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脑中会闪现的无数画面里，也许并不是那些最荣耀最辉煌的时刻，也许可能就是最简单最细节的那些疾风片雨的记忆。莎莉说，我的惬意时刻来自常常宝宝睡了之后，我就跟先生去看夜场电影，我们戴上 3D 眼镜，坐在电影院的 VIP 包间，捧着厚厚奶盖的水果茶，那一刻真的是极度舒适。还有大白说，我记得常常在炎夏的夜晚和父亲一起坐在木地板上，一人一勺挖着大西瓜吃，一边吹空调一边看电视上直播的球赛，那样的场景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格外惬意。幸福的是，到现在夏天我还能享受跟父亲一起吃西瓜的快乐。格格说，在严格控制饮食一段时间之后啊，吃到了外焦里嫩汁水四溢的烤肉的那一刻。减过肥的人都知道啊，在你控制饮食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有一些带着油脂的东西出现在你面前，那是你很久没有吃但是又特别想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考验。

小瑞说，我最惬意的时间啊，是一个人在工作不忙的时候，早起去逛菜市场，看到摊位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新鲜水果，然后挑挑拣拣把想吃的买回去，洗干净手，洗干净菜，烧好水，给自己炒一两个菜或者煮一顿小火锅，掀开锅盖的时候会有热气腾腾，别提多惬意了。我自己不算是一个下厨的高手，所以我每次如果想吃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的话呢，我会看一些视频的分享，然后看人家怎么做。那我觉得很多人拍的都很漂亮，尤其是拍出来那种质感，让你觉得哦，这个东西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它不好吃怎么可能呢？然后你也想要静下来跟随这些步骤一起来完成，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因为你对待时间的态度，你使用时间的方式，最终会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花镜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

0: 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6: 佳人有约，今天来跟你说说很多朋友记忆当中很惬意的那个时刻吧。伟来说，我离家前一天啊，爸妈说什么都不让我下厨，把我赶到了院子里晒太阳逗狗。他们俩呢，一个75岁，一个68岁，在厨房里一手一脚慢慢的切菜做饭。我想不出比这更惬意幸福的画面了。常常回家就是想要不断的攒取更多这样的时刻。

奥利说，下着小雨的时候，我跟姐妹互相挽着手打一把伞，路边小店外放着方大同的那首《特别的人》，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跟着唱。

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我相信这也是惬意时刻的一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要拥有独处的时光，然后如果向外你有值得托付信任的朋友，生气相通的朋友，可以合作的朋友，彼此信任的朋友，那是另一种幸福。

人类说能够抓到一个晴好的天气，把被子褥子捧出去晒，收回来之后也不铺好，就堆在床上，然后呢铺上去把脸狠狠地埋在被子堆里，就会发现满头满脸都是阳光的味道。我们常常说阳光的味道，它真的不是虚幻的，它是非常实在的，它甚至成为我们从小到大对于家、对于妈妈、对于温暖的被窝最深刻的线索。家人有约，谢谢每一位跟我们分享生命中惬意时刻的朋友，也期待你的故事。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你直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华静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0: 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2: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2: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你知道在古代实现水果自由有多难吗？
3: 我们作为现代人，水果自由啊，真的不是难事。比如说你在冬天的时候想吃夏季的水果，你在夏季的时候想吃点冬天的水果，都能办到。可是对于古人来说，这水果真不是随随便便张口就能吃的。即便是在市井经济非常繁荣的像宋代，人们想要实现水果自由，也要面临重重关卡。而在古代的时候，到底谁啊站在了这个水果啊这个所谓的这个链条的顶端呢？关于这一件事情，在古代的时候也引起古人们的好奇以及古人们的讨论。你比如说宋代水果就已经品种非常多了，有京西路的李啊、柿子、桃、京东路的枣、河东路的葡萄，还有闽中荔枝等等。从品种数量上来看，其实宋代人你努努力啊，多赚点钱，实现水果自由，这个资本还是有的。你毕竟想吃什么，这市场上这还多少还是能买到的。可是价格呢？其实宋代的水果价格一样也要遵循着物以稀为贵这个永恒不变的道理。很多爱吃荔枝的人，就是有的时候看着那个价格标签也会犹豫一下，我是买这个品种还是买那个品种的。不过呢，如果让我们啊回到古代的话，特别是让我们如果回到宋代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对比之下，作为现代人啊，我们的内心还是要多了很多很多的安慰的。
0: 根据宋代著名

0: 书法家蔡襄所著的《荔枝谱》中记载，宋代福建的陈子荔枝是香气清远，色泽鲜紫，壳薄而平，瓤厚而盈，膜如桃花红，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水晶，食之消如一雪，其味之质不可得而壮也。换句话说，在古人的眼中，陈子荔枝相当于现在的高档水果，色香味都出类拔萃，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1: 天下第一啊，如此美味的水果，人们根本等不到说上市啊，装成了盘儿送到了你的嘴边，我们再来去品尝。就是这种水果，你要知道，在它还没有采摘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不管是商家还是爱吃荔枝的人，就是慕名而来，然后聚集在陈氏荔枝园外。马伯庸的一本新书《长安的荔枝》，不知道各位在我们的推荐之下有没有去看那本小说，那本小说就是以荔枝为线索，因为贵妃要吃荔枝嘛，所以呢底下的一个这个运输小兵，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们的一个快递员，然后呢从长安，一路去到福建干嘛呢？去采购荔枝，再把荔枝想各种办法让它保鲜，看是走哪条路能够运到这个长安去。在那里面他其实就写到了在这个福建一带啊，闽中一带，他说有很多非常知名的荔枝园啊，那个老板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什么呢？就跟这篇文章写的一模一样，就是在荔枝还没有成熟没有被采摘之前，已经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在荔枝园外开始等候，然后呢不至于混乱干嘛呢，就是当时荔枝园的老板就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售卖方式。这个售卖方式就是到了采摘的季节，赶紧啊把所有的大门都关上，然后买荔枝的人隔着墙就要把这个钱从这个门缝，从这个砖缝里面把钱丢进来塞进来，然后老板在门内就看啊谁塞进来的钱多，然后呢就把这个荔枝卖给谁。就能够得到的人他可能最后就买了剩下的那，一两个三四个，但他依然觉得很幸运。当然他也不敢跟老板说计较得失，说你再多卖给我几个，他不敢。而有些人呢，即便塞进去一些钱，可能最终也没有达到老板的这个价格的心理预期，因此恐怕这个钱又被退回来，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没有买到。所以买家你看他连问价格的这个资格都没有，就是任由老板来给你定价。哎，这就充分说明了当时的这个陈氏荔枝它的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而这个品种的荔枝啊，尽管没有固定价格固定标签，不过呢昂贵那肯定是的。相比之下，像宋代啊福建地区的其他的荔枝价格其实也没有低到哪儿去。像神宗时期福建官方购买荔枝17万颗，一共花了15万贯，平均下来大概呢一颗就是880余文钱，某个沿海的地区叫什么呢，咒玉啊，这一款荔枝据说一颗就能卖到100文。所以你再想起来在唐代啊，贵妃为了吃一口新鲜的荔枝，这私底下这些人得用多么大的人力物力运力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无论是唐代还是宋代甚至是后来的清朝啊，荔枝一直都是水果自由，跟这几个字不太搭边，就是古人能够吃上一口荔枝真的是非常奢侈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当然除了荔枝还有没有一些别的水果，那一些我们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那在古代他们也是可以一年四季实现水果自由吗？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古人吃水果这件事情。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9: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在古代说水果自由这件事儿，刚刚我们说了这个荔枝哈，荔枝其实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也不是说想吃就能吃的，你也得等啊，比如说每年在春季的时候，或者是夏季的时候，开始实现了所谓的荔枝自由。比如说，很多人爱喝咖啡的朋友都知道，有一款咖啡叫做荔枝冰美式。虽然这款咖啡你可以一年四季都吃到，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在里面能够吃到一口新鲜的荔枝作为打底的话，那你还真的要等到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甚至四五月份的时候啊，才能够吃到那一口小荔枝在里面。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实现水果自由这件事情，除了因为品种少、产量少，更多的呢还是因为价格，因为价格高，这流通自然就差一些。比如说在宋代，用水果作为礼物相互赠送啊，成为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可是水果价格大幅提

0: 提高啊，甚至后来皇帝一度都将水果送礼这个行为定义为这个不好的行为。比如说在宋代中期啊，你像柑橘的主产地就曾经呢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当时呢说是在柑橘的成熟的季节，然后有一些官吏趁机就从百姓那里去搜刮勒索啊，多取于民，以此来贿赂皇宫大臣。后来仁宗知晓了这件事情，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于是呢下诏要禁止各地官员以贡品为名欺诈百姓。皇帝虽然出招了，但是这种现象仍然不是说立马就能杜绝的。一直到了南宋的时候啊，更多的水果成为了馈赠的礼品。当时的士大夫们水果的消费量增加，然后呢产地的官员还以高价啊买来运送到京城送给这些皇宫大臣。比如说在南宋就有一幅图，这幅图在我们的如果文物会说话的节目当中你也听到过，叫做樱桃黄梨图。在那幅图里面，其实你就已经可以看到宋人在吃樱桃的画面。
1: 高价竞相购买提高了水果价格和运输人力价格，但是也有不少巧取豪夺的事情发生，让老百姓深受其害。针对这一现象，宋高宗明确规定了处罚办法，凡是此类情况一经查明，水果的赠送人和收受人都要受罚，按贪赃罪来量刑，允许人们越级诉讼。

0: 在几年之后，到了孝宗时期啊，宋孝宗在他登基大典上又再一次重申啊，禁止馈赠水果。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猪鹿果实成熟的时期，各个州郡上贡各类果品花费巨大，还会有额外的索取，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不良的风气。还会有人呢假借供奉的名义啊，夺取百姓的利益，使得百姓以有土产为苦，直接就封闭园林啊，我干脆我连这个果子我都不种了，种了之后也是被你们抢夺去。所以由此可见，在南宋时期，果实馈赠之风已经是在了，而且它非常的严重阻碍了水果种植的发展，甚至导致水果的流通价格过高。而在这种价格扭曲的背景之下，就老百姓想要实现一口水果自由的难度那更是可想而知。那你荔枝吃不起对吧，没关系，那咱们还有一些普通的水果价格还是非常亲民的。尤其是在古代啊，每年大丰收的时候，就实在没钱吃个橘子吃个苹果总是可以的吧。比如说呢，在北宋中期的时候，当时呢太湖流域啊产橘的山中，每100斤橘就是一笼，按这个质量按行情，每斤的价格大概在7到15文之间。后来有本书叫做《梅溪后集》啊，这里面的作者王世鹏就写，他说在湖北境内啊，曾经以100钱买16颗橘啊，平均是6到7文一颗，但是呢个头小，味道酸，口感实在是不好。南宋的时候呢，这个柑橘的价格啊就更便宜了。曾经呢还有禅僧写道说，今年这个柑子熟，1颗1文啊，意思就是说1文钱你就能买到一颗，普通的百姓你也是可以接受的。而诗人赵攀呢曾经也有一句诗啊，说这个一夕为农尽食田，年年为橘走霜天。翻译过来就是说，在这里面什么大鱼三寸曾何值对吧，才得开元斗米钱，就是这个三寸大的这个橘子的价格跟开元斗米的价格其实差不多，平均的水平推算一下的话大概就是15文的样子啊，15文这开元斗米的价格大概就是当时3寸柑橘的价格，就可见到了丰收的时节，原产地的水果呢自然是供大于求，所以它价格呢自然也就慢慢的降下来了。
1: 根据记载，在北宋都城开封，一个普通家庭维持生活的最低费用约是每天20文，相对来说每日几文钱的普通水果还是可以负担的。有些家庭还会用水果制作一些菜肴，比如蜜饯、水果沙拉、冰镇水果等。那你知道宋代人的餐前开胃果品流行吃什么吗？
0: 宋代人的餐前开胃小甜品啊，吃点啥呢？那个时候很火的一道菜叫做雕花蜜饯。

价格上来说，宋代的一般家庭也是可以负担一些普通水果的费用的啊，实现相对的水果自由啊。当然了，那个时候名贵的水果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还是会让人望而却步，只有少部分人是可以说就是开怀畅饮的那种享用。所以呢，水果自由。

0: 这个低梯度需求还没有满足，谁会去考虑更高阶段的享受性的需求呢？所以不同的消费人群，你可以依据自己不同的经济能力选择不同的商品，再加上最近啊这个节那个节的时候，什么团购啊，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原产地采购啊，什么厂家直销啊，就这种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经常能听到的这些话术啊，都会让你觉得吃一口水果，甚至贵一点的水果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那只要量力而行，就是该有的自由你都是可以享受到的，对吧？想要吃榴莲的，想要吃荔枝的啊，想要吃车厘子的，就在这个水果当季的时候你都可以来消费消费。当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一节回来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这一份书单据说给你带来一份非常神奇的知识量，你先来看一看啊，这些书籍这些书名是不是够吸引你。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电影延长三倍生命，
2: 多读一本书就多经历一次人生。
1: 我们读书吧，以消遣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0: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3: 漫画人文通识系列，作者多米尼克·若利。
4: 这份书单啊，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讲，漫画这是老少咸宜非常喜欢的一种阅读形式。以漫画的形式来和你讲什么呢？来讲西方的历史，来讲文学，来讲艺术，在这些领域的那些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就一本书带孩子从多角度纵观人类文明的趣味课外延伸读物啊，这是一套给孩子看的人文通识漫画读本系列。它呢，就是你知道，曾经有一本非常火的漫画，那个漫画的版权卖出了很多，卖出了电影、动画片。

0: 天，然后漫画版权、儿童剧，甚至还有什么音乐剧，然后包括一些这种文旅产品。我曾经还看到过什么呢？还看到过由这个故事这个改编而成的，就是一个作品展览啊。这个作品展览当中，就好像你跟着主人公一样，一起去来一场历险，就叫做《丁丁历险记》。《丁丁历险记》这个漫画是比利时非常老牌的一个出版机构，叫做卡斯特尔曼这个出版机构，它呢可以说就是震慑之宝，就是人家说这个出版社拥有了这一部《丁丁历险记》，就是它可以几十年你不用干别的，就光吃版权就 OK 了。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也是来自于这个出版社，也是多年打造的一个给孩子看的这种青少年的通识漫画读本，带着孩子多角度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给他们讲那些耳熟能详的大人物大事件，对吧？我们都知道达芬奇，我们都知道哥伦布啊，我们都知道雨果啊，但是在他们的背后还有哪些不可不知的一些故事呢？比如说这里面分了什么人文通识系列啊，不可不知的文学家，这文学家里面就分了大文豪雨果、戏剧大师莫里埃啊，这个预言大王，这些东西都会让你跟你现在正在学的啊，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的语文课本上的一些，不管是这种作品赏析或者是一些案例，一下子就可以把它们串接起来。所以通过漫画的一个形式，让孩子们零距离的去接触那些所谓高深的西方艺术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些人物啊，他们的故事到底还有哪些是我们在课本之内没有看到的。
1: 神知识又增加了，希腊神话图解百科，作者奥德·戈埃米纳。
0: 提起希腊神话这件事儿，你会觉得就是你别跟我说这四个字，就是我有阅读障碍。打个比方，你在看什么？你在看像这个一些好莱坞的电影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什么黑寡妇系列呀、雷神系列呀，就看到很多，你去网上去搜，你说这个人物他的前因后果，对吧？他的这一部跟前传有什么关系？其实最终作者都会告诉你说，这些人物的原型其实就是来自于古希腊的神话啊，神话故事当中的那一些寓言故事带给了这些影视作者或者说导演编剧们的一些灵感闪现，于是带来了这些好莱坞的佳作。而希腊神话其实是很难让我们去离得清的一件事，就好像你说我们东方我们古代的一些上古时期的神话人物除了你看西游记的时候啊，什么什么天庭啊，什么王母娘娘，对吧？什么蟠桃大会，对吧？这个玉皇大帝，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人你也搞不清他到底是跟谁是一伙的，或者说他到底应该是这个产生于或者是出现于我们的古代的某一个时期。就是东方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还这个神话的大家庭都还没有厘清呢，就更别说你去讨论古希腊的这种神话故事了。所以这本书它呢，就是想让你呢看到这个障碍的同时，让你可以先把这个脚迈过去，还是通过手绘漫画的形式来和你讲述这些希腊神话背后的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这些所谓的神话当中的诸神的故事、英雄们的故事啊，这里面还包含了什么呢？每一个神哈、他们的详细的个人的小档案，他们的出身，他们的主要事迹，对吧？他谁跟谁是一家子的，谁跟谁是一伙的，谁跟谁是竞争对手，以及他们对于后世的一些影响。还有就是，如果你今年打算出国旅游，去到欧洲，当你去看到某一项，比如说这个遗址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一个机场啊，谁谁谁的故居啊，看到了一些有标志性的 logo 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查询一下，你会发现，这背后其实也是有千百年来的一些神话传说的故事流传下来。在这里面就有很多是我们在电影当中经常你也搞不清的，虽然电影的故事很精彩，但是说实话，这些人物的关系确实我们没有弄得很清楚啊。没有关系，这本书用表格给你呈现希腊众神他们之间的关系，就避免让你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当中迷失掉。而且看这本书你会发现，希腊神话对于现代文明啊还是有着很深的影响的。你比如说，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识当中包含着蛇杖 啊，你比如说太阳系行星的命名是怎么来的，什么迪士尼呀、哈利波特啊、黑客帝国、星际迷航，对吧，这些大 IP 到底在希腊神话当中他们又是怎么诞生的，这背后的故事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数据如何误导了我们，作者桑内布劳。
0: 我们就是生活在大数据当中的，大数据已经是无缝隙无限的裹挟着我们啊，裹挟着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和任何一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你可能只跟他见过一面，甚至你俩从来没见过，但是就透过比如说他的这个朋友圈每天晒的啊，吃了些啥，去到了哪儿啊，他的个人的喜好啊，他在听什么歌，看了什么电影，你瞬间在你的脑海当中就通过这些数据已经对他建立起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具象化的一个印象了，就好像你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年。但是当你在进行消费的时候，大数据是如何把你引导到你既希望看到可是其实你又不希望看到的那一条路面上去的。就很多时候你也会莫名其妙，就买了之后为什么七天无理由退货又退了那么多，不仅仅是因为商品的质量的问题，货不对版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东西到手我又忽然之间模糊了，我说我为什么买这个东西，我好像并不需要它，到底当时是怎么头脑一热就下单的。再比如我们的手机号码，你手机里面各种软件的密码，对吧，其实这些数字真的跟你毫不相干吗？怎么可能？数字是非常客观理性，当然也是冷漠的，可是数字背后的人就不是了。所以有人就说，他说这本书数字如何误导我们，就是来自于计量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师的他的一本自省书，一本大数据时代的防坑指南。到现在很多人经常说数据决定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句话已经成为了不辨自明的真理，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数据，小到啊反映一下你最近的这个体重，反映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大到可以观察一下啊这个季度的经济的状况，对吧，这个最近这两个月的气候的走向。然而许多数据其实并不像表面上标榜的那样的客观公正啊，反而它背后说不定是有一些因素在操纵着它的，甚至来误导了你，比如说误导了你消费。因此呢，我们是时候也为数据来证明一下，认清数据陷阱背后的真相了。那这本书呢，就是通过一个个非常真实的案例，让你来看一看在世界上面各行各业各个国家，在这些数据领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数据偏见啊，希望可以让你学会不要盲目的信奉所谓的数字，也可以让你练就在当下大数据时代人人都应该必修的一个避坑大法。所以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叫做数据如何误导我们。那各位呢，今天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起到今天的这一份书单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粉，你好吗？我想每一个听歌人一定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心水之选，是属于听再多次都不会觉得腻，而且每次听都还是会觉得那么喜欢的一些作品。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就是我的最爱之一，来自林忆莲的《微凉》。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清透，微凉是我未忘借口，道别某个深秋。开篇三句都是以微凉起头，微凉的秋，微凉的酒，还有微凉的借口。微凉给人的感觉呢，往往像是凉凉的风一阵，而紧接在这个微凉的秋后面的，则是一句荡来伤口。荡这个字，飘荡的荡，它没有写到风，可是却让人感觉到了风。那微凉的为什么除了这个秋跟酒还有借口呢？是因为它难以忘记的某一个关于道别的深秋。就像是每每天凉，每每深秋，他就又会想起那次的道别。所以他说，微凉是我自己的一个无法忘记的借口，借此去一遍遍的回想那一年的

为何当天不懂去爱，为何分开方知热爱，为何夜了荡来感慨，是否不应该。这几句他依旧是连续三句都以这个为何来起头，就像是在连续的发问，为何为何为何。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不需要回答，更多的是他的遗憾跟叹息。比如说，为何当天不懂得怎么去爱，为什么分开之后才知道有多么的深爱，为何夜里总是会荡来感慨。你看他又一次用到了荡这个字，依旧是给人起风一般的凉意。

风干情感的苦恼，偶尔站进街角，堕进了夜雾，像消失地图。无梦的心不懂去爱，让孤单心灵失去你，寂寞感觉此际荡来，是否不甘？匆匆一生这四个字，他们都是第一声，然后在粤语上面的发音也是一致的。这四个字音律上也像是起了一阵风的感觉，它成为了整首歌里面反复吟唱的关键句。匆匆一生独自上途，风干情感的苦恼。苦恼是原来可以在这个旅途当中被风干的，一般我们都是说风干眼泪，或者是风干某些实际存在的事物，但是在这里他说的是风干苦恼，这样的用词是充满了想象跟巧思。另外呢，这一段里面也再一次出现了荡这个字，寂寞感觉此际荡来，这个荡它既是呼应了前段的荡来感慨，也更有一种好像是风里吹送前尘旧事一阵一阵的荡来之感。然后之后结束的那句是说是否不甘，也像是再现了前面的那一段是否不应该，这种自我的追问跟沉思同样也是不需要回答的，仅仅是作为一个慨叹。

差一点把你再拥有，但我心却害怕静候，心却在诅咒，夜了想到以后不再逗留。

这一段英文歌词呢，其实是截取自这首歌曲的原版。原版的英文词整体上来说其实是相对的普通跟平常，它讲述的就是所谓你竟然爱上我的好朋友之类的这种俗套的情节。但是最精华的几句却又保留在了林忆莲翻唱的这个中文版里面，不知道是作词人小美的摘取还是制作人的巧思，总之就让中文的听众也没有错过这几句。这几句呢翻译过来，他说的是爱是一阵野风，是夏日玫瑰的香气，是远处的一声口哨，说消失就消失了。这段英文歌词也是林忆莲发表离婚声明的时候特别引用的一段，虽然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好像很厌倦，人们总是喜欢一再的去提起他过

去的情史，甚至会懊恼说林忆莲跟李宗盛的这个感情成为了大众热衷反复去讨论的话题，一再去提起的话题，反而就掩盖了林忆莲她本身作为歌者她对于音乐极高的审美跟悟性。但是不管怎么说，当年的这个离婚声明，林忆莲选了这段歌词，无形当中也让我更加的喜欢她，就像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那就无需再多言，直接用这句歌词来表达自己。

今天我们说到的《微凉》这首歌呢，在当年的专辑当中是处于 A 面的第五首。在90年代听磁带的年代呢，因为你只能够按照顺序听，所以 A 面的第五首这个曲序其实是特别容易成为整张专辑的遗珠的一个曲序。但偏偏就是这样的一首没有正式宣传过的非主打，不知不觉间竟然就默默地成为了歌迷的心头好，成为了像是这个街头暗号一般的标志曲。外界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歌迷之间、乐迷之间彼此心照。而每每想起或者说每每听到这首歌呢，它又总是给人微微的凉意。这种微凉的感觉又像是歌里面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从头到尾都贯穿的这种隐隐的痛，无声无息的消散又再聚。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林忆莲《微凉》，收录于1991年的专辑《梦了疯了倦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说再见。
1: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花镜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心。

0: 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千万别将就。平时工作生活已经很忙碌了，日常更要好好善待自己，把精致护肤安排到位。今天花镜姐专属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上新大额补贴，击穿实惠底价，专为咱们金九五听众朋友送上暖心护肤好礼。爆款海蓝之谜王牌奢护套组强势开抢，专属粉丝限时惊喜价只要1599元。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1599元。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的一整套，全都是正品正装，日常护肤刚需一站式配齐，省心又实用。像这里呢，有150毫升修护精粹水，加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加60毫升奇迹面霜，加15毫升浓缩修护眼霜，早晚全套护肤轻松搞定，不用费心搭配，懒人朋友也能轻松养出好肤质。那这套小王炸特别贴心的地方，就是能够精准解决咱们的护肤烦恼。如果说想要一步到位，想要长期坚持来使用，皮肤变得紧致有光泽，这次福利呢真的是实打实，入手没有任何顾虑，自用犒劳辛苦的自己，养护嫩滑好肌肤，送礼送亲友送长辈，高端大牌质感十足。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王炸，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1599元，把大牌奢护护肤好物带回家。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银，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瑞士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
3: 佳，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

0: 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唱片单元要听到的这一张呢，我觉得是我们内地原创作品的一个遗珠之憾。知道这张唱片的人不多，那知道这位歌手的人也很少，但是这是一张实在不应该被忽略被遗忘的作品，那就是1995年魏华的现代化。对于这一张大家都可能觉得比较陌生的专辑，我们先说一个最关键的信息点吧。这位女歌手魏华，蔚蓝天空的魏，华丽的华，1980年代她曾经是央视的主持人，她还主持过1988年的春晚，但是后来呢，她辞掉了这样的一份让人艳羡的工作，然后去创起了摇滚乐。而现代化这一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曲都是她的词曲创作。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听到他这一首《鲜》，新鲜的鲜，他声音一出来的那个感觉是跟所有人都截然不同。

听到《卫华》这首先，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那一种冲击感，它就是那么率性的唱着“出来吧，出来吧，这个雨已经停了，我们去晒太阳吧，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好像是你的一个朋友，就是或许你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然后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他就在你家楼下喊你出门，然后而且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呼唤。这样的一个作品，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放在我们现在的时空背景之下来听，你都会错觉这个就好像是当下的创作，因为不管是它的词曲编曲配器还有唱腔，都是丝毫的没有这个过去的时代感过时的感觉。甚至呢，我们现在其实有些人还不一定能够创造出这么鲜活的作品。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星期天》。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4: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的是魏华在1995年的专辑《现代化》。魏华他在成为央视的主持之前，他是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的学生，特别的喜欢学英语。在80年代呢，他跟很多在北京的大学生一样，听到了大量国外的乐队，然后就深深的震撼。所以呢，他在学生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摇滚青年。然后在毕业之后呢，他被分配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然后负责用英语播新闻。他的声线其实跟80年代的女主播那一种清一色的这个清亮圆润的嗓音是特别的不一样。其实听他唱歌也听得出来，他声音里面是有一些沙哑的。可是呢，他这样的一个嗓音，他在用英语播新闻的时候，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据说在80年代，很多北京的听众就算是听不懂英文，可是就是着迷他的嗓音，所以呢，大家就是为了听他的声音，然后去收听他播报的这个新闻。我们继续听到他这首英文创作《Honey》，也就是《Honey》。

听到魏华自己创作的一首英文歌《Honey》。曾经呢，鲁豫是在自己的书里面写到，他在90年代最佩服的主持人就是魏华。学生时期呢，鲁豫他非常诚恳地说到，他觉得自己表面虽然谦虚，但是心里面就觉得自己英文最好。但是呢，当他在电视上面看到魏华，不仅是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而且呢，整个人的谈吐形象，他都是散发着跟一般的女主播不一样的洋气。鲁豫顿时就觉得自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魏华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了一段时间，刚好呢央视就准备要开播一档英文的节目，需要招聘英文主播。那么魏华后来就成为了那个节目的主持人，但是呢他在电台的工作也还在继续，据说就是一大早先去电台上班，然后晚上呢又到电视台录影，每一天睡眠时间都不够。可是呢与此同时，他自己又非常的喜欢摇滚乐，所以难得有一些空闲，又总是兴冲冲地扑到音乐上，所以时间积累下来他就生病了。那在我读过的一些资料里面，好像没有具体的看到说他是生了什么病，但是大概是知道情况不太好，可能是出于健康的考量，魏华呢就从央广央视辞职了。我们现在听到这首《女人》，同样是魏华作词作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95年魏华这张现代化。这张专辑在业内的口碑非常的好，可是却没有流传到更大众的范围。在80年代，魏华曾经还担任过呼吸乐队的主创，呼吸乐队当中的高启后来组了另一个乐队叫超载，那还有后来被称为西北鼓王、摇滚鼓王的赵牧阳，曾经呢也是呼吸乐队的一员。据说呢，早在魔岩三杰的风潮之前，滚石唱片在80年代就已经跟呼吸乐队谈合作了。滚石的高层也特地到北京去听魏华跟呼吸乐队的这个现场的表演。据说呢，张艾嘉也在现场。当时滚石已经决定要跟他们签约，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合作。然后再然后几年的时间过去，这个魔岩就刮起了摇滚风，那另一边呢，大地唱片也刮起了这个校园民谣风，那这两大风潮魏华都没有赶上。我其实在这么多年之后去反复的听魏华的作品的时候，我都会深深的为他遗憾。可能他并不需要我的遗憾，但是呢，作为一个听歌人，作为一个深深喜欢他的音乐的听歌人，我多么的希望他能够获得跟他的才华、他的作品质量相匹配的所谓这个世俗意义上的认可。

我们听到这首《同志们》，我特别的喜欢听魏华的创作当中，就是那一种好像随性而至，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内心呐喊的一个思考。比如说刚刚的那一首《同志们》，他就唱说：“同志们，别这么看着我，让我觉得不知所措，让我觉得我犯了大错。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手画脚，走到哪里都有人胡说八道。”我猜想，在80年代，魏华的个性，他应该是比较特立独行的，或许也是经受过不少旁人的非议吧。我们继续听到这首《老姑》。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一位90年代内地创作女生魏华，可能记得她的人不太多了。那但是呢，我曾经也在网络上面看到有网友留言说，在那些消失了的音乐人当中，最想知道他们现状的人，其中有一位一定是魏华。魏华在99年的时候，他又发了一张个人专辑，叫做《酸雨》。但是在那之后呢，几乎好像就没有太多他的消息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不知道他身体状况怎么样，生活开心吗？或者说，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在几十年过去之后，依旧是有人在回听他的作品，然后隔着这个时间跟空间，试图去理解跟感受他当年留下的这一些创作。

听到依旧是魏华的词曲创作，这首《闲话》。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好像是新音乐产业观察啊，在那个账号里面读到的。他文中呢就分析了内地创作女生面临的一些状况吧，其中就说到了艾静、丁薇还有魏华。那么艾静呢，在大地唱片的这个风潮过去之后，在音乐上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那么丁薇呢，虽然早在9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发专辑，但是一直都没有成为好像特别被大众认知的一个女性创作人。不过他在业内的口碑向来都非常的好。那么魏华发行现代化的这个1995年，正是我们内地的这个原创流行音乐大热的年代，比如说《纤夫的爱》啊，《大花轿》这些歌曲，在90年代中期是大受欢迎。那相比之下，魏华的这种比较个性化的创作，

它就显得有一些边缘化了。可是呢，它又没有能够延续到2000年之后，因为2000年之后市场又不一样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这种独立的创作，比如说像曹芳这样的新一代的创作女生就开始出现。总之呢，魏华好像跟这些风潮都不沾边，可是这个并不影响，就是如果我们抛开所谓的这个大环境、流行风向这些东西，客观的来看的话，魏华的确是我们内地相当的有个性、有自己的主张、也很有独特音乐风格的一位创作女生。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她这首《现代化》。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我们都得种田，不管你多有钱，也得吃我的面。城里的文明人，整年挤在公共汽车上，就为了那30平米，听起来多么像是一则现代寓言。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爱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起拥抱炫月的夕阳。生命中的一切匆匆过往，唯有我们的爱情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

0: 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

0: 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今天在节目当中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和再分享那些可以被标注惬意的生活场景。当你在早高峰拥挤的地铁上，终于等到一个座位可以坐下来，戴上耳机享受音乐，那种身处人海又可以与世隔绝的美妙感，就是每天为数不多的惬意时刻。说到这个惬意刻啊，我选了一首歌，你可能想象不到是哪一首歌。当你身处人潮当中，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这么魔性的歌曲，如果这个时间可以被所有人听见，你是会有多少人在这一刻跳起舞来。电影当中常常会有这样充满想象力的蒙太奇时刻。

李贤他说，有一次出差途中呢，有半天的空余，我去了商场的儿童区，我躺进泡泡球池，望着周围五颜六色的装饰，感觉到球池凉凉的，周围没有别人，世界清静，没有烦恼，也没有焦虑。我觉得一个大人能跑去商场的儿童池，然后在那个泡泡球里面享受。

时候还蛮需要胆大的，至少我觉得我已经不太好意思躺到那个泡泡球池了。但我知道对于孩子们来讲，那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对大人来说也许是可以寻找到童年记忆的最放松的时刻。我觉得李轩提供了一个好的建议，就是也许下一次你也可以试试看。

0: 趣。
1: 听说前一阵子把客厅里中规中矩的沙发跟茶几都扔了，铺了地毯，买了一把摇椅，阳光好的周末呢就早起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抱一本书蜷在摇椅上打发时间，抬头看看阳台上的花开，低头两只懒猫正赖在脚边打盹。现代人为什么喜欢养猫？因为他们如此安静，他们不常叫，他们不常打乱你的生活节奏，他们更多的时候就是陪伴。虽然我承认狗狗经常来互动打扰是另外的一种情境，生活不可能24小时都是这样，但只要你的生活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宝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今天想要来跟你

分享生活中那些惬意时刻。每个人可能感受到那个惬意、轻松和温柔，都有不一样的理由。但我相信，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一些和你的生活经历似曾相识的那些画面。所以，如果你也想起来某些时刻，让你觉得好像生命中有那样的时刻就足够了的话，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一次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的记录。佩佩说，有一次出差啊，跑了一天只吃了一块饼干，拖着行李到宾馆的时候简直累得想哭，但发现宾馆楼下呢有一家人气很旺的川菜小炒，于是冲进去要了一大碗抄手还有口水鸡，一口气吃完，然后把汤喝掉，满足地打了个饱嗝。对我来讲，那个记忆实在是太美好了，有什么比在饥饿的时候吃饱了更让人有幸福感呢？而且我一直相信，饥饿其实是食物最好的催化剂。如果你记得一个东西美味啊，常常除了它本身美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当时也许在你非常饥饿的状态，你对那个食物的记忆就会更有好感。今天我们讲生活当中的那些惬意、轻松甚至是温柔的时刻，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是蛮值得感恩的，就是当你意识到你生活里很多得到或者是正在进行的那种时间的方式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经过了很多人努力包括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对那个生活多一份感激。比如我觉得你有机会洗个热水澡，去除掉一天疲劳的时候，那其实是人很有幸福感的时刻。尤其是当你经历了也许比较困难的环境，没有办法好好洗一个澡的时候，你知道在很多的出差工作或者旅途当中，有时候真的条件所限，你不得不忍受那个不能洗澡的辛苦。所以对你日常生活里得到的一切保持感恩，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会消失了。在你拥有的时候享受它吧。

还有叮当分享的这一句简单的话，我觉得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叫做夜车，因为叮当说的就是在夜晚跟他一起坐车回家，灯光忽明忽暗，周围静默，我靠在他的肩头，我期待这条路没有终点，没有尽头。真的有一首歌就叫做夜车，而且曾轶可的旋律有他自己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绵羊音，这首歌我听过之后深深记得。加油耶，今天跟你说说生活中那些轻松惬意的时刻，如果你也想跟我们分享，欢迎你透过加油耶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脑中会闪现的无数画面里，也许并不是那些最荣耀最辉煌的时刻，也许可能就是最简单最细节的那些疾风片雨的记忆。莎莉说，我的惬意时刻来自常常宝宝睡了之后，我就跟先生去看夜场电影，我们戴上 3D 眼镜，坐在电影院的 VIP 包间，捧着厚厚奶盖的水果茶，那一刻真的是极度舒适。还有大白说，我记得常常在炎夏的夜晚，和父亲一起坐在木地板上，一人一勺挖着大西瓜吃，一边吹空调，一边看电视上直播的球赛，那样的场景，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格外惬意。幸福的是，到现在夏天，我还能享受跟父亲一起吃西瓜的快乐。格格说，在严格控制饮食一段时间之后啊，吃到了外焦里嫩、汁水四溢的烤肉的那一刻。减过肥的人都知道啊，在你控制饮食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有一些带着油脂的东西出现在你面前，那是你很久没有吃但是又特别想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考验。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朋友他们在生活当中那个轻松惬意的一刻。有人说

小瑞说，我最惬意的时间啊，是一个人在工作不忙的时候，早起去逛菜市场，看到摊位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新鲜水果，然后挑挑拣拣把想吃的买回去，洗干净手，洗干净菜，烧好水，给自己炒一两个菜或者煮一顿小火锅，掀开锅盖的时候会有热气腾腾，别提多惬意了。我自己不算是一个下厨的高手，所以我每次如果想吃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的话呢，我会看一些视频的分享，然后看人家怎么做。那我觉得很多人拍的都很漂亮，尤其是拍出来那种质感，让你觉得哦，这个东西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它不好吃怎么可能呢？然后你也想要静下来跟随这些步骤一起来完成，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因为你对待时间的态度，你使用时间的方式，最终会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8: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家人有约，今天来跟你说说很多朋友记忆当中很惬意的那个时刻吧。未来说，我离家前一天啊，爸妈说什么都不让我下厨，把我赶到了院子里晒太阳逗狗。他们俩呢，一个75岁，一个68岁，在厨房里一手一脚慢慢的切菜做饭。我想不出比这更惬意幸福的画面了。常常回家就是想要不断的攒取更多这样的时刻。

奥利说，下着小雨的时候，我跟姐妹互相挽着手打一把伞，路边小店外放着方大同的那首《特别的人》，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跟着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我相信这也是惬意时刻的一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要拥有独处的时光，然后如果向外你有值得托付信任的朋友，生气相通的朋友，可以合作的朋友，彼此信任的朋友，那是另一种幸福。

人那时候能够抓到一个晴好的天气，把被子褥子捧出去晒，收回来之后也不铺好，就堆在床上，然后呢铺上去，把脸狠狠地埋在被子堆里，就会发现满头满脸都是阳光的味道。我们常常说阳光的味道，它真的不是虚幻的，它是非常实在的，它甚至成为我们从小到大对于家、对于妈妈、对于温暖的被窝最深刻的线索。家人有约，谢谢每一位跟我们分享生命中惬意时刻的朋友，也期待你的故事。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你直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

0: 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地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唱片单元要听到的这一张呢，我觉得是我们内地原创作品的一个遗珠之憾。知道这张唱片的人不多，那知道这位歌手的人也很少，但是这是一张实在不应该被忽略被遗忘的作品，那就是1995年魏华的现代化。对于这一张大家都可能觉得比较陌生的专辑，我们先说一个最关键的信息点吧。这位女歌手魏华，蔚蓝天空的魏，华丽的华，1980年代她曾经是央视的主持人，她还主持过1988年的春晚，但是后来呢她辞掉了这样的一份让人艳羡的工作，然后去创起了摇滚乐。而现代化这一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曲都是她的词曲创作。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听到他这一首《鲜》，新鲜的鲜，他声音一出来的那个感觉是跟所有人都截然不同。

听到魏华这首《仙》，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那一种冲击感，他就是那么率性的唱着出来吧出来吧，这个雨已经停了，我们去晒太阳吧，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好像是你的一个朋友，就是或许你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然后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他就在你家楼下喊你出门，然后而且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呼唤。这样的一个作品，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放在我们现在的时空背景之下来听，你都会错觉这个就好像是当下的创作，因为不管是它的词曲编曲配器还有唱腔，都是丝毫的没有这个过去的时代感过时的感觉。甚至呢，我们现在其实有些人还不一定能够创造出这么鲜活的作品。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星期天》。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的是魏华在1995年的专辑《现代化》。魏华他在成为央视的主持之前，他是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的学生，特别的喜欢学英语。在80年代呢，他跟很多在北京的大学生一样，听到了大量国外的乐队，然后就深深的震撼。所以呢，他在学生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摇滚青年。然后在毕业之后呢，他被分配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然后负责用英语播新闻。他的声线其实跟80年代的女主播那一种清一色的这个清亮圆润的嗓音是特别的不一样。其实听他唱歌也听得出来，他声音里面是有一些沙哑的。可是呢，他这样的一个嗓音，他在用英语播新闻的时候，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据说在80年代，很多北京的听众就算是听不懂英文，可是就是着迷他的嗓音，所以呢，大家就是为了听他的声音，然后去收听他播报的这个新闻。我们继续听到他这首英文创作《Honey》，也就是《Honey》。

听到魏华自己创作的一首英文歌《Honey》。曾经呢，鲁豫是在自己的书里面写到，他在90年代最佩服的主持人就是魏华。学生时期呢，鲁豫他非常诚恳地说到，他觉得自己表面虽然谦虚，但是心里面就觉得自己英文最好。但是呢，当他在电视上面看到魏华，不仅是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而且呢，整个人的谈吐形象，他都是散发着跟一般的女主播不一样的洋气。鲁豫顿时就觉得自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魏华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了一段时间，刚好呢央视就准备要开播一档英文的节目，需要招聘英文主播。那么魏华后来就成为了那个节目的主持人，但是呢他在电台的工作也还在继续，据说就是一大早先去电台上班，然后晚上呢又到电视台录影，每一天睡眠时间都不够。可是呢与此同时，他自己又非常的喜欢摇滚乐，所以难得有一些空闲，又总是兴冲冲地扑到音乐上，所以时间积累下来他就生病了。那在我读过的一些资料里面，好像没有具体的看到说他是生了什么病，但是大概是知道情况不太好，可能是出于健康的考量，魏华呢就从央广央视辞职了。我们现在听到这首《女人》，同样是魏华作词作曲。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95年魏华这张现代化。这张专辑在业内的口碑非常的好，可是却没有流传到更大众的范围。在80年代，魏华曾经还担任过呼吸乐队的主唱，呼吸乐队当中的高崎后来组了另一个乐队叫超载，那还有后来被称为西北鼓王、摇滚鼓王的赵牧阳，曾经呢也是呼吸乐队的一员。据说呢，早在魔岩三杰的风潮之前，滚石唱片在80年代就已经跟呼吸乐队谈合作了。滚石的高层也特地到北京去听魏华跟呼吸乐队的这个现场的表演。据说呢，张艾嘉也在现场。当时滚石已经决定要跟他们签约，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合作。然后再然后几年的时间过去，这个魔岩就刮起了摇滚风，那另一边呢，大地唱片也刮起了这个校园民谣风，那这两大风潮魏华都没有赶上。我其实在这么多年之后去反复的听魏华的作品的时候，我都会深深的为他遗憾。可能他并不需要我的遗憾，但是呢，作为一个听歌人，作为一个深深喜欢他的音乐的听歌人，我多么的希望他能够获得跟他的才华、他的作品质量相匹配的所谓这个世俗意义上的认可。

我们听到这首《同志们》，我特别的喜欢听魏华的创作当中，就是那一种好像随性而至，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内心呐喊的一个嘶吼。比如说刚刚的那一首《同志们》，他就唱说："同志们，别这么看着我，让我觉得不知所措，让我觉得我犯了大错。"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手画脚，走到哪里都有人胡说八道。我猜想，在80年代，魏华的个性，他应该是比较特立独行的，或许也是经受过不少旁人的非议吧。我们继续听到这首《老故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一位90年代内地创作女生魏华，可能记得她的人不太多了。那但是呢，我曾经也在网络上面看到有网友留言说，在那些消失了的音乐人当中，最想知道他们现状的人，其中有一位一定是魏华。魏华在99年的时候，他又发了一张个人专辑，叫做《酸雨》。但是在那之后呢，几乎好像就没有太多他的消息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不知道他身体状况怎么样，生活开心吗？或者说，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在几十年过去之后，依旧是有人在回听他的作品，然后隔着这个时间跟空间，试图去理解跟感受他当年留下的这一些创作。

听到依旧是魏华的词曲创作，这首《鲜花》。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好像是新音乐产业观察啊，在那个账号里面读到的。它文中呢就分析了内地创作女生面临的一些状况吧，其中就说到了艾静、丁薇还有魏华。那么艾静呢，在大地唱片的这个风潮过去之后，在音乐上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那么丁薇呢，虽然早在9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发专辑，但是一直都没有成为好像特别被大众认知的一个女性创作人。不过她在业内的口碑向来都非常的好。那么魏华发行现代化的这个1995年，正是我们内地的这个原创流行音乐大热的年代，比如说纤夫的爱啊、大花轿这些歌曲在90年代中期是大受欢迎。那相比之下，魏华的这种比较个性化的创作它就显得有一些边缘化了。可是呢，它又没有能够延续到2000年之后，因为2000年之后市场又不一样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这种独立的创作，比如说像曹芳这样的新一代的创作女生就开始出现。总之呢，魏华好像跟这些风潮都不沾边，可是这个并不影响，就是如果我们抛开所谓的这个大环境、流行风向这些东西，客观的来看的话，魏华的确是我们内地相当的有个性、有自己的主张、也很有独特音乐风格的一位创作女生。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她这首《现代化》。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我们都得种田，不管你多有钱也得吃我的面。城里的文明人整年挤在公共汽车上，就为了那30平米，听起来多么像是一则现代寓言。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依兰文，给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

0: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动真碰硬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惩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沈晓明讲话，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1: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煤矿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等工作。
0: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局调整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为4级。29号，本轮持续降雨过程趋于结束。
1: 我省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将达37度以上。
0: 岳阳市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进度，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加快落地投产见效。
1: 长宁市落地稳就业促就业10条措施，以稳岗直达、安居留才等精准举措助力企业轻装快跑。
0: 邵阳奖励企业内部吹哨人，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1: 大家好，我是易天。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动真碰硬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惩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开展好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工作的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坚持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深入检视剖析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聚焦政治立场，深入检视剖析，把严守政治纪律、对党绝对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各方面，坚决做到令行禁止，聚焦党性修养，深入检视剖析，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做到立党为公，聚焦宗旨意识，深入检视剖析，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自觉做到为民造福，聚焦科学决策，深入检视剖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切实做到按规律办事，聚焦工作作风，深入检视剖析，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心思用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始终做到真抓实干。要切实把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重点任务，在压紧压实政治责任、提升信访治理成效、集中推进办案攻坚、深入整治顽瘴痼疾上持续发力，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精心组织开好警示教育会，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切实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强化问题导向，推进同类同改，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效，要进一步推动全省各级党委党组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续筑牢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堤坝，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不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县直省级领导、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等参加。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省政绩观偏差问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件查处情况。25号，省长毛伟民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煤矿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我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

0: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于安全生产全过程，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切实加强矿山安全工作，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根据国务院安委会最新要求，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对全省煤矿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加快分类处置，出台防范遏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十项举措，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违规问题，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把扎实做好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全力推进整改，坚持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所有问题见底清零，整改到位。会议原则通过保障蓄滞洪区群众生命安全工作方案、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方案。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工程管理、资金监管，尽快将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好、管好、用好。会议听取了关于三个高地建设进展等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送审稿等文件，并研究了其他事项。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16号开始影响湖南的强降雨范围缩小，强度有所减弱。未来三天，常德、张家界、岳阳、怀化、湘西州等地仍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较强降雨区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仍较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2026年5月25号13点30分起，湖南省气象局调整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为四级。29号本轮持续降雨过程趋于结束。
1: 24号晚11点，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此次调拨的省级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
0: 当前因持续降雨，我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省应急管理部门聚焦各地转移避险典型案例，要求坚决贯彻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记者孙霞报道。
1: 5月18号16点左右，怀化市沅陵县七甲坪镇七甲坪社区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洪水已经涨到两户村民的家门口，该两户五人均为留守老人，还没有安全转移，立即将情况上报镇政府。救援人员争分夺秒，成功地将五名受威胁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妥善安置。沅陵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股股长谭阳：
2: 当晚10点左右，洪水猛涨，房屋被完全淹没，因预警及时，转移果断，成功避免人员伤亡。
0: 沅陵县重点针对全县378个在册地灾隐患点、84处未在册地灾隐患点、14251户切坡建房户开展全覆盖排查。村村响应急广播系统与网格化管理无缝衔接，确保预警信息即使在无网络地区也能及时覆盖。该县北荣乡洛平村老田湾组曾发生一起典型的滞后性灾害，连续降雨之后天气转晴，村民急于回家，经乡村干部耐心劝说继续住在安置点，凌晨发生落石崩塌，因提前避险实现零伤亡。谭阳：
2: 我们全面推行631预警叫应机制，提前6小时发布暴雨落区预警，提前3小时发布预警信号，提前1小时进行叫应叫醒，预警指令直达乡镇村主和每一个地灾点负责人。
1: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印发通知，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吹哨人给予奖励。需要注意的是，成功吹哨转移避险避灾要有明确风险隐患事实，风险隐患具有及时危险性，会造成人员伤亡，

0: 发现报告后紧急采取告警、转移等针对性措施，有效避免人员伤亡，并最终引发自然灾害事件或得到有效治理。奖励对象分集体和个人，奖励金额根据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省级最高奖励50,000元，最低30,000元。对发现水库、堤防、大坝出现管涌等突出隐患险情及时报告的集体及个人，相关灾害防治应急处置部门可以提醒当地政府参照本办法给予奖励。
1: 石门台记者朱立炫报道，近期石门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县超100,000名群众不同程度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灾情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踊跃捐款捐物，汇聚起守望相助、共度难关的磅礴力量。
0: 在漠视镇白岩壁村，90岁高龄的五保户老人尤文章、刘凡菊夫妇听说灾情，将自己平日积攒的500元积蓄交给村干部，希望能为这次受灾严重的湖平山镇受灾的乡亲们出一份力。刘凡菊：
2: 我又就捐赠给我们镇的捐赠者。
1: 老人质朴真诚的话语，道出了普通群众同心抗灾、互帮互助的淳朴情怀，也是石门全社会踊跃支援灾区的生动缩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灾情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基层群众积极响应，慷慨解囊，全力助力石门防汛救灾、民生保障工作。据石门县慈善总会统计，截至到5月24号17点，石门县慈善总会已累计接收社会各界爱心捐款368万元，同时募集食品、饮用水、被褥、衣物等各类生活应急物资20,000多件。
0: 目前所有捐赠资金和物资已全部完成详细登记造册、分类规整，正分批有序输送至各个受灾乡镇村组，精准用于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生活物资保障等应急救援工作，切实解决受灾群众实际困难，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助力当地稳步推进灾后各项恢复工作。
1: 我省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省气象台预计25号白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其中衡阳局部地区将达37度以上，请做好防范。黄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中西部、株洲中北部、湘潭、益阳东南部、岳阳西南部、娄底、邵阳东部、衡阳、永州北部、郴州北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张冠报道，25号，2026年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及防溺水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动真碰硬的态度、超常规的举措，抓好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聚焦校园周边危险源、防汛安全隐患、校园稳定风险等重点开展排查，突出抓好校园消防安全管理，及时发现问题，跟进抓好整改。要坚决打好预防学生溺水攻坚战，抓实宣传教育、隐患排查和源头防治，实现防溺水工作大中小幼全学段覆盖。同时要把做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更好守护学生生命健康安全。各级各部门要扛牢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严明奖惩措施，全力维护师生安全和教育稳定大局。
1: 25号，2026年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暨科技潇湘行启动仪式在湘潭市月塘区湘钢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记者程锦、通讯员全程博报道。
0: 本次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集中展示湖南科技创新成果，解读“155科创”布局，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1: 作为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核心示范品牌，科技潇湘行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这一次走进伟人故里湘潭，集结了教育、医卫、农业、工业、新材料等领域百名专家，他们将组建多个小分队走进湘潭市月塘区校园。

0: 医院、社区、企业、乡村一线，开展健康科普、科技兴起、科技惠农、科普尽孝等四大专项科技服务活动，共计100多场。
1: 启动仪式现场，来自湖南科技大学的科技专家代表和来自湘潭大学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代表分别讲述了各自赋能产业、投身科创的故事。省市相关领导为科技潇湘型科技服务小分队授旗。
0: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科普品牌活动，本次科技活动周还联动14个市州同步发力，省市多部门协同打造特色科普矩阵，全省各市州聚焦人工智能、非遗科技、乡村振兴等特色产业和领域进行成果展示，并以各类科普大赛、创新创业政策宣贯激发科创活力。省直各单位围绕地震、生态环保、国防安全、健康惠民、乡科普四进等主题，集中开展系列特色科普活动，在三湘大地掀起全民科普与科技创新热潮。
1: 岳阳市围绕1+3+X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进度，统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加快落地，投产见效。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敖氏发来报道。
0: 在南湖新区，岳阳首座全域制式装配式变电站滨湖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于5月9号正式竣工投产。项目全面采用工厂预制、现场拼装的模式。施工降噪超90%，建设周期提速30%，占地面积节省50%。建成后，精准覆盖岳阳市中心医院、岳阳学院、星球乐园等重点场所与居民片区，有效优化岳阳南部电网结构，补齐供电能力短板，全面提升供电可靠性与应急保障水平。国网岳阳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主网业主项目经理陈建。
2: 该项目还将优化岳阳南部地区电网结构，提升周边下级变电站供电能力。此外，后续还将在该站周围建设新能源充电场，缓解赶山路片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问题。
1: 在临湘高新区，总投资10.5亿元的方洪新材料项目建设现场，150多名建设者抢抓工期，攻坚冲刺，全力向10月份投产目标迈进。该项目占地300亩，分2期建设高性能复合材料生产线，主攻微球膨胀剂、光伏助剂等高端产品，技术指标国内领先。目前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正加速推进设备安装、管网铺设、道路硬化等关键环节。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200多个，将带动新材料产业链急剧发展。湖南方洪新材料有限公司设备动力部经理汤文明。
3: 目前我们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处于从土建施工转向生产配套的关键过渡期，我们集中攻坚，全力打通设备进场、管网铺设等关键环节，保障后续生产调试顺利推进。
0: 今年岳阳共铺排1元以上省市重点项目214个，总投资达3196.5亿元，其中省重点项目26个，总投资1739.7亿元，项目体量稳居全省第二。围绕1+3+X 现代产业体系，百亿级链主项目、专精特新项目、绿色低碳项目多点突破，交通、能源、水利、新基建等领域适度超前布局。这次京港澳高速扩容、三河机场二期扩建、樟树港湘江大桥等关键工程加快推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持续完善。
1: 就业稳，企业底气就足，要素全，发展动力就强。长宁市纵深推进长企好、服务提升行动，聚焦稳就业、人才安居重点方向，落地稳就业、促就业10条措施，以稳岗直达、安居留才等精准举措，助力企业轻装快跑。长宁台记者陈瑶报道。
0: 走进长宁市康杰服饰有限公司，各个车间正全速运转。依托当地优质的营商环境，这家返乡深耕的企业一路拔节生长，从最初年产值4000万元跃升为年产值1.2亿元、年产能250万件的规模企业，产品远销海内外。2025年，企业配套湘南纺织基地环保设施园的

0: 洗水印染新车间正式投产，打通牛仔服饰加工全链条。更让企业惊喜的是，在用工保障上，仅半天时间便精准完成60多人招聘，为扩产提质注入了最直接的人力动能。长宁市康杰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志勇：
1: 我们厂的营业环境还是比较好，所以我们招工的这个效率也比较高，员工的工资跟广州也是差不多，然后所以说员工也愿意留下来啊，对我们扎根发展我们信心十足啊。
2: 同样热火朝天的场景也出现在荣成鞋业的生产车间，成型、真车、组装等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全力赶制订单。安稳持续的用工环境让不少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就端起了稳稳的饭碗。荣成鞋业员工段细荣：
3: 在屋里能上班，工资有保障，没关系，保的能照顾屋里头，生活越来越好。
0: 员工留得住，政策来撑腰。依托免申即享的直达机制，2025年荣成鞋业凭借优异的稳岗成效，一笔38.35万元的稳岗返还补贴，无需申报，不用跑腿，精准直达企业账户，有效缓解了经营负担。这既是要素保障的精准滴灌，更是惠企承诺的刚性兑现。长宁市荣成鞋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曹月：
4: 不用申报，不用跑腿，补贴直接到账，帮我们稳定了员工，稳定了生产。
2: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从单一招工到全要素集成供给，长宁正把长期好的承诺化作一个个具体可感的支撑。长宁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兴：
5: 我们落实稳就业10条措施，一方面用担保贷款免申即享为企业纾困，另一方面对企业员工实行社保补贴，给来厂人才配套保障，让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0: 今年以来，邵阳市深入推进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激发企业安全生产内生动力。近日，邵阳市公布一批典型案例，不少企业员工因及时报告并协助消除隐患，获得现金奖励，成为安全隐患吹哨有奖的生动实践。来听邵阳台记者李远来、谢国雄的报道。
2: 5月10号，湖南云峰水泥有限公司矿山分厂采运工段员工杨爱国在例行检查中发现，7号矿车轮胎侧壁开裂，并出现局部鼓包。凭借经验，杨爱国判断该矿车如果重载行驶，极有可能发生爆胎甚至侧翻事故。他立即叫停该矿车使用，并上报公司组织维修更换。公司不仅更换了问题轮胎，还对车辆进行了全面检修，并排查了其他作业车辆。为表彰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公司给予杨爱国500元奖励。杨爱国：
5: 这500元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警惕性的奖励，更能带动工友们更主动地留意身边的隐患，因为大家都知道，报告隐患不仅有面子，还有票子。
2: 湖南云峰水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燕东升：
6: 一个小鼓包可能变成一场车祸，杨爱国的这次提醒避免了可能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们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实施以来，员工从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隐患排查效率明显提升。
0: 今年邵阳市共接到隐患内部报告1621起，奖励金额17.87万元，涉及烟花爆竹、加油站、矿山、水泥、环保等多个行业。尽管单笔奖励金额只有100到500元，但释放出鲜明的政策信号，鼓励一线员工做企业安全的吹哨人，让隐患在萌芽状态就被发现和消除。
2: 来关注综合消息。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之后，于25号凌晨成功对接于空。

0: 歼战天河核心舱。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
1: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在此次评选中，湖南省共有5个人民法庭入选，分别是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雷锋人民法庭、衡南县人民法院三塘人民法庭、邵阳县人民法院下花桥人民法庭、石门县人民法院湖平山人民法庭和永顺县人民法院芙蓉人民法庭。
0: 据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官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多部委印发了2026年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明确了全国层面的总体要求。湖南省将严格按照国家层面指导精神，结合本省实际，积极研究出台湖南省具体实施细则，预计6月上旬发布实施。根据国家明确要求，补贴资金实行总额控制，补贴发放将严格在预算额度内执行，并且优先保障新能源货车更新。这意味着补贴资格并非先到先得式的自动获取。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特别提醒广大有意向参与报废更新的车主，在省级细则正式发布前，切勿盲目提前报废旧车。
1: 24号，2026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顺利结束。据了解，今年我省报考人数达39670人，其中报考助理社会工作师26133人，社会工作师13254人，高级社会工作师283人。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鞍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

0: 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4: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火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康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再来关注，国家防总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0: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以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反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星期五到21号星期天放假，共3天。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不包括端午节，所以这个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我回来了。早上的7:08，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加油，早上好。各位好，我是金嗓子。没有侯宝。侯宝身体抱恙啊，这个请假了啊，这事儿大家昨天就知道了啊，我是今天才知道，我毕竟我今天才回来嘛。话说我出去的时候啊，我是21号那天出发的。出发的时候呢，长沙还是可以穿个长袖的。然后当我昨天下午2-3点来钟，我从那个飞机里出来的时候，走到那个廊桥上，我就在想，我不在的这几天长沙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一下就到盛夏了呢？那个热浪熏得我一滚难闻死。但是好在啊，好在谢谢老天爷给面子啊，今天稍微凉快了一点啊。但是别看现在是阴天，搞不好啊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得下雨，而且呢雨量还不小。所以提醒啊，今天不管是出门送娃上学，还是准备去上班的朋友们，给娃带把伞，自己也穿双那个比较防水防雨的鞋。
1: 这不巧了吗？

又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翻车了。啊，平时逛超市买挂面，看到包装上大大的手感两个字，脑子里是不是立马浮现出一位能干的妈妈在案板上啊揉面擀面的

0: 一个场景，再配上擀面杖的图案啊，广告语还来一句就像儿时妈妈做的味道。结果买回家一煮，发现口感跟机器压出来的没啥区别。打电话问客服，人家淡定回复啊，您好，这款面确实是机器做的，手感呢只是一个品牌名。更绝的是这个名字人家还注册了商标。是的，你没听错，陈克明这款手感大宽挂面里头的手感早在2020年就被申请成了商标，直到2025年底才被商标管理部门宣告无效。消费者给这类商标起了个贴切的外号，叫心机商标。那可不是有心机吗？就是把本来用来描述产品工艺、品质或者来源的词，比如说手感、零添加、树上熟，抢注成商标，然后通过包装设计、广告语一通操作，让咱们误以为面是手工擀的，果子是自然熟的，肉干是纯牛肉做的。可实际上呢，手擀面是机器压的，零添加可能啥都没少加，树上熟的果子那是催熟的。消费者以为掏腰包买的是天然，结果花钱买了个上当受骗。那么问题来了，你平时还吃过哪些心机商标的亏，上过哪些心机商标的当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一起来聊聊看，当然更希望大家在群里聊。非常简单啊，在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一下金属的金字，添加金铃的微信，我拉你进群，群里能早起打卡，能分享早餐，能一起热爱生活，参与互动答题，还有奖品。
1: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

0: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5: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6: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5: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6: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各位且珍惜听吧。你说多长时间才能碰到一回只有金嗓子的加油早上好呢？首先啊，要看到微信平台上啊，人送外号电动车少女的雅迪说，今天他过生日，说之前听节目就老羡慕那些在节目上过生日收到祝福的朋友们了，今天看看是不是也能收到一回。今天稍微这个就只有我一个人，你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来一段啊，来一段柔情版的好吗？

0: 祝我们的电动车公主雅迪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等假期回来，我让他给你补上啊。一直在关注节目的朋友知道哈，这个前面几天，包括整个周末啊，昨天才回来嘛，我是上那个四川西昌大凉山啊溯源去了。别说那边啊，那阳光是真好啊，那紫外线也是真强啊。我目测我自己，我感觉我比去之前可能黑了得有1.5到2个度吧。但是呢，因为也是出差，说那边有这个琼海，然后还有那个建昌还啥古城，没去了。哎呀，群里还说，哎呀，今天去吃那个火盆烤肉啊，去泡那个温泉，哪有时间去？根本没有时间去，纯是去出差的。然后又因为又晒，紫外线又强，然后又干燥。你听我现在说话，嗓子都囔囔的吗？所以你说人神不神奇啊？如果我是上那儿去休年假，哎，可能心情不一样。但是你是去出差，心境完全不同。想看看今人在忙啥啊？佳琪这个身体养得咋样了？可以添加我俩的微信啊，非常简单，在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回复朋友圈可以添加佳琪的微信啊，关心一下他的身体，顺便催一催他快点回来上班。
1: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真心有时候总是会被错付的。我们非常真挚地相信一个品牌，他说自己是啥做的就是啥做的，咋做的就是咋做的，谁知道啊，终是错付了。举几个最近心机商标的例子啊，除了陈克明呢，金麦郎也有一款手打挂面啊，你俩倒是配一起了，一个手擀一个手打。同样是因为消费者质疑并不是手工制作，被执法人员盯上了。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说手打只是注册商标。这一套操作跟陈克明不说照搬照抄，那也是一模一样了。后来呢，企业主动注销了商标，停产了相关产品。再比如，注意我的断句啊，再比如一品牛肉干，名字起得挺牛，结果配料表第一位是猪肉，你是不是会把一品牛肉干看成一品牛肉干呢？一品牛三个字是商标，跟牛肉没有半毛钱关系。还有，再注意我的断句啊，山里来的土鸡蛋，你以为是散养土鸡下的，不是，山里来的土是商标名，鸡大概率是笼养的。这些把戏被曝光以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专门在官网上线了心机商标治理专栏，把陈克明手擀、白象多半袋、德子土等一系列争议商标挂出来示众，宣告无效。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心机商标到底是合法营销还是坑人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带有欺骗性，容易让公众对商品质量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适用。专家就说得更直白了，这已经构成欺诈了，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责令改正并罚款。而且当企业把这些描述工艺或功能的词注册成商标，再在包装上突出使用，就已经超出了商标识别来源的本职工作，变成了商业宣传，性质都变了。如果这种宣传导致消费者上当，那还可能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那该怎么防住这些心机商标呢？有几个实用的招数，哎，分享给大家，学好记好啊。第一，学会认正规注册商标的标识。我国法律允许的合法注册商标专用的标注只有两种，一种呢是大写字母 R 带个圈啊，这个大家我一说大家应该就有点印象，或者是中间是一个注意的注，标注的注，然后这个汉字带个圈儿。看到这两个标志，说明这个商标是正儿八经注册的。哎，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注册不代表它名副其实。像陈克明手擀，它曾经也是注册商标，现在不也被宣告无效了吗？第二呢，就是留意包装上常见的 TM 大写啊。TM 标记，这两个大写字母的意思只是说我把它当商标用了，不代表注册成功了，更没有法律的效力。心机商标其实说实话不是这一两年啊，最近才冒出来的，多年前就有企业这么干，被舆论指责过好几回，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根治呢？一是总有些企业浑水摸鱼，觉得哎呀你看那个厂子那个厂子那个厂子都这么干了，法不责众嘛，大家都这么干。二是消费者维权太难了，一袋挂面几块钱，谁能有时间和精力请律师打官司呢？不过好在制度建设正在提速，2025年底商标法修订草案已经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专门强化了对心机商标的惩戒条款。接下来相关部门会重点整治民生领域的商标注册和使用乱象，包括食品、日用品这些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品类。

星级商标也许能够骗来一时的销量，但丢掉的是我们消费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好好一个挂面品牌，非得把手擀面注册成商标糊弄人，你看一招东窗事发，整个品牌在顾客心里就塌房了。治理商标乱象需要立法更细，监管更狠，也需要商家长点良心，别总把心思花在琢磨怎么在文字里藏套路这个事儿上。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得多个心眼，下次再看到手感、手打、零添加、树上熟物这种词儿，先别头脑一热就下单付款，翻到背面看看配料表和生产工艺，再决定要不要买。记住一句话，真正的好产品不需要在商标上玩套路。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

0: 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

0: 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25号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
1: 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了进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0: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了67艘超大型邮轮的订单，占到了全球市场份额的92%。那么相关的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经是排到了2030年，而目前我国的邮轮建造已经掌握了甲醇、页氨等最新的双燃料动力技术，我国船企正迎来邮轮新接订单的集中爆发。
0: 5月24号11点左右，给阿嬷的情书迎来里程碑时刻，票房正式突破了10亿元大关，成为今年第五部票房超10亿的国产片，也是今年春节档之后首部票房破10亿的电影。片方宣布密钥延期到2026年6月30号。
1: 备受关注的一号土猪商标争议事件迎来了最新的进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已正式宣告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4件应用于猪肉及猪肉制品的一号土猪商标无效。
0: 25号，必胜客正式推出了全新多谷物手拍披萨系列啊！必胜客手拍饼底的创新升级，在经典手拍工艺当中，创新融入了多种天然谷物和种子，还搭配了多种优质蛋白和新鲜果蔬。首批上市多款口味，同步提供普装和小装的双规格，带来兼顾风味和营养的新选择。
1: 有消息透露，屈臣氏集团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推进两地上市，整体估值300亿美元。目前尚没有敲定中国香港和伦敦在哪一地作为主要的上市地。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好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上，我是金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阿甘。
0: 你看我们群里阿 Q 妈咪都说了，你看这事儿闹的，又把我们领导整来了。
1: 给佳琪先记上一笔，
0: 记上一笔，那肯定。
1: 主要是要在工资里记上一笔，其他的可以不记。
0: 今天咱们不是聊一些心机商标嘛，就把我们听众都整怕了。蔡球问，刚刚说的必胜客手拍披萨，手拍是商标呀，还是真手拍呀？他还说他见过一种叫做公港一号牛奶，你以为这个牛奶是专供香港的是吧？其实公港一号也是商标名，这事儿可不少呢。吴小桃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啊，一品牛肉干，一品牛是商标，
1: 这个我也见过。
0: 一号土猪，一号土是商标，山里来的土鸡蛋，山里来的土是商标，零添加西梅，零添加西是商标，蔗糖冰淇淋啊，零蔗糖冰淇淋，零蔗糖是商标啊，120瓦充电器，120瓦是商标，还有金麦郎一桶半，潘婷三分钟，千和零，你说这让我们消费者怎么区分？
1: 感觉就是这个功能不够，商标来凑。
0: 哎，对
1: 啊。反正功能行不行，做不做得到我不知道，但是商标能够到就行。
0: 哎，是。还有林峰说，想起我妈去超市买过牌子叫农家土的鸡蛋，我妈一直以为是土鸡蛋，结果人家品牌名字叫农家土。熊小兵说，我曾经看过那个段子，海参炒面，海参在哪儿呢？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1: 果然艺术来源于生活。
0: 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啊，一群 Shine 秦 GK 开心丫丫老何肉夹馍雅迪刚刚送你的生日祝福你收到没有、然后还有木木 January 莎莎老公说今年可算回来了，欢迎回长沙，我老婆马上也有好消息了，期待好运来。啥好消息啊、到时候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啊。还有 Nancy 胡，还有鱼儿。再来看看这个二群里 Shine 星儿一坨说离高考只有12天了，哎，这真是孩子们的大事儿啊。然后还有娱乐折翅的飞人任性的神仙说高考中考家里娃放10天假的有没有，还有鱼哥的鱼妈城市猎人爱吃喵喵面泡芙马奇朵锦鲤周不帅秋脑袋王丹佑佑拂晓的稻草人王一说早佳琪老师又病了快点好吧。
1: 为什么要用柚子？
0: 对对，为什么多了个柚子？佳琪老师今年
1: 看到会伤心的，
0: 今年好像是头一回吧，今年也很不错了，很不错了啊，把柚子去掉。还有丝，还有姚蛋蛋，还有罗罗波波，还有清泉时尚刘同学啊 ，Frisy 说早有9秋不见了啊，一日不见如隔3秋，这加起来是9秋，是不是？四群里，哎呦，这都40几号人，还在往后接呢。Mermaid 烦恼全消，蔡球说还不回来，还不回来，今年就要被打板子了。这不回来了吗？小张可口可乐高乐高哈基米慢波慢跑牧尘方为 however 刘健随心而动杜真子小俺风彭大白梁少幸福人生孤寂白孜然牛肉说出差何尝不是另一种上班呢？是呀、俊彩星驰 QYX 安培 Roy LL 张树七股隆咚咚咚锵潇潇暮雨九段熊小央小丁丁和小妞妞美羊羊千尘阿 Q 妈咪哇撒只为你樱花盛开桃子杜菜猫会以及非常感谢 Roy 大哥在云南曲靖给我们发来的前方的早起打卡，今天早上吃的是大片牛肉粉。大哥的生活我的梦啊，退了休以后就是一到天热的时候就到处去找地方避暑啊，就像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啊，这个贵州安顺的这个顺景世家所在的这个地方，地处很舒服的安顺，我们大哥也是去过的。
1: 对，这几天可能感受特别明显，热爆了。
0: 对，天气不热的时候，你觉得啊，也还好啊。

0: 我觉得你看这几天36度一来，是不是瞬间觉得不开空调21度的气温特别香？
1: 这连六月都没到啊，我乖乖。
0: 是啊，我昨天我一回来，我说这么快就入伏了吗？所以啊，你看，哎，五月底就热成这样了，那三伏天来了，那还得了？所以不如就找个凉快的地方，舒舒服服过个夏天吧。贵州避暑圣地安顺啊，我们很多听众严选，不光 Roy 大哥，还有很多听众都是属于就是自己每年到了夏天最热的那么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是会带家里人好好的去避个暑度个假。但是你避暑度假便宜的吧，一天也得150-160块钱，你一个月下来你得多少钱？而且你一个月下来4-5千块钱，而且你只是租那个房子，还不是你的，
1: 还不能让你随便操是吧？
0: 哎，他能给你6米层高让你做个2层复式吗？他能给你一个带60平的花园吗？而且关键是价格特别实惠，90平洗洗涮涮全部一起下来40来万吧，啊，144平全部一起加送你的那个60平的花园一起60多万吧。而且啊，90平的是2梯4户，144平的是什么？1梯1户，电梯入户，你等于就是一个什么双层大平层，老舒服了。而且贵州对外地买房子的朋友们政策特别友好，不限户籍，省外公积金可以用，看病医保能一站式结算，还能给旅居的购房补贴。有人说那公积金可以用，那我首付大概多少钱？我这么跟大家说吧，90平来算的话，加上契税呀、维修基金呐、这些东西哈，首付大概是个10万块钱以内就能搞定，然后月供1000多。
1: 这年头买房便宜才是硬道理，
0: 真是啊。
1: 那请问啊，怎么样我才能看到呢？
0: 可简单了，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啊，你可以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人的微信，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问我俩都行。我跟你说，佳琪哪怕生病了，你问他这个贵州安顺避暑这个圣地啊，
1: 他也想
0: 顺景世家的房子，你问他，他肯定一个机灵从床上爬起来，他指定能回复你。热起来了就知道安顺的好啦。想了解一下，想问一问都没关系啊，直接来问。然后呢，我们计划就是在，因为为什么没有在这个月的时候安排呢？主要是这个月还不够热，大家体会不出来。下个月吧，下个月咱们打算安排一个，人数控制，就不是说你能来想来多少来多少，人数我们会进行控制的一个看房考察旅行团，不光看房，不光考察这个顺景世家它的环境啊，各方面的感觉，还带大家呢，不是说去黄果树瀑布啊，去那个龙宫开车也就是半个小时30来分钟的事儿嘛，我们就试一试嘛，感受一下嘛，带大家好
1: 打着抗风的幌子是吧，顺便去旅个游是吧。
0: 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啊，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人的微信，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问我俩都行啊。
2: 北京时间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

0: 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感谢大家的科普和分享啊，来自我们机智的、聪明的、灵泛的听众。
1: 嗯，他又给你做了一个什么普及？
0: 哎，真是学到了，学到了。哦，姚蛋蛋直接扔来了一张图，啊，零添加的真相分别是什么呢？零添加糖，
1: 嗯，
0: 其实只是没有蔗糖。
1: 哦，
0: 不是没有所有的糖。
1: 嗯，
0: 零添加防腐剂，就是用盐或者糖来替代它的这个保质作用。
1: 嗯，
0: 非油炸其实就是什么呢？用油泡着烤出来的。无糖就等于全油，低脂就等于全糖。你说我说假话了没有？不，我只是没有说全部的真话。所以啊，也是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天也越来越热了，很多姐妹们，嗯，啊，包括兄弟们都想着要控制一下体重啊，保养一下身材，嗯，想着哎呀，无糖那个吐司我吃，低脂牛奶我喝，看吧。
1: 对，所以光看名字不行
0: 啊，
1: 是吧，还得看配料表。
0: 对，得翻过去看，啊，不能光看一面，
1: 光看那个大字不行，
0: 是
1: 那个越小的字越要看。
0: 对，你看小豹也说，过来人提醒大家，非油炸不等于没有油，大多数是裹上油再烘焙的，那不就是刚刚姚蛋蛋说的，嗯，油泡着烤吗？
1: 嗯，
0: 他说这种文字游戏很多人不知道。嗯，小皮猴说这个手擀面还宣传过什么澳洲进口的麦子，难道说澳洲进口也是一种品牌名？植物君君说，其实机器做出来的面条也挺好吃，我们也能接受，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明明是机器压的还要骗我们是手擀的还卖得贵。嗯，确实是，你骗我干啥呢？群里大家开始玩梗了啊。四群里，风这是刚摘了一棚紫苏，哎，大大小小都有啊，说纯野生，这可不是商标哦，刚从地里拔出来的。哎，这种天气是不是拿来做紫苏桃子，紫苏桃子姜
1: 再冰镇一下，
0: 哎，放点盐梅，
1: 嗯，
0: 好韵味。不行，早上不能说这种开胃 啊这东西。
1: 等一下就不光是听到嘴巴在说了，肚子还在叫了，是吧？
0: 对对。
1: 哎，你们可是落来的音效了。
0: 纯天然音效，不是商标，零添加啊。
2: 这是真

刚不说嘛，我21号从长沙出发到西昌的时候，啊，我还觉得挺好，因为我走的时候那时候长沙还是阴天嘛，还要穿长袖，跟今天这天气差不多，还有点下雨。我想说，哎呀，海拔高的地方哈，穿西就是好啊。哎呀，天高云。

0: 淡的，嗯，哎呀，然后阳光明媚的，
1: 阳光明媚，阳光会教你做人，
0: 真的，我晒群的。但是我一回来，我昨天一回来的时候，怎么长沙也这么热了？嗯，这就入伏了吗？所以今天给大家提这个问题，请问，今年的三伏天是从七月中旬才正式开始，这是真的吗？
1: 哇、嗯哦，那就还得两个月呢，真的假的？
0: 一个半月了，一个半月，这个月我们算它过完了了，一个半月。还有一个半月才正式入伏，但昨天已经36度
1: 啊！我要数一数啊，
0: 数一下。其实我们好像小满节气过了才没多久，
1: 但是感觉夏天已经过了一半了一样。嗯，
0: 但是今天这个温度又好像又还好。
1: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光早上看不行
0: 啊，要中午是吧？
1: 对，嗯，我昨天去上了这个当。
0: 你早上觉得哎还是挺舒服，嗯，蛮凉快，
1: 嗯，然后到了中午出去一下，就决定再也不出去了。
0: 来吧，大家把题打起来吧。今年2026年的三伏天是从七月中旬才正式开始，中旬就是说10号到20号嘛，这叫中旬嘛，就只要是这个范围之内的都算嘛，7月10号到7月20号这个中间入伏，那你就选 A。啊，如果你觉得早于10号或者是晚于20号，哎，那你就选 B。七月啊，不是说6月啊，七月。今年的三伏天从七月中旬正式开始，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可以直接把你认为对的选项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进群来答题，因为在群里答题，我们每周会有2次抽取这个活跃的互动礼品，啊，包括有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呐、啊、，SK2 的大红瓶啊，这个迪奥的甜心小姐香水啊，然后还有这个兰蔻的粉水啊，这些的小样，你平时买也得花起码50-60块钱，多的可能100多块钱才能买到，我们直接送。怎么进群？很简单，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啊，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莲佳琪的微信，我们拉你进群，然后你答题、打卡、互动，哎，就有机会带走奖品。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温度到36度了，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这个之前用的那些个秋冬厚重的护肤品，建议大家得换一换了，因为温度不一样了，我们皮肤的需求也不一样了。
1: 哦，还有这个讲法？
0: 当然有啊！你说秋冬天的时候又干又冷，那个时候皮肤需要的是保湿，就是能让它觉得有滋润到。
1: 越厚越好，
0: 也不能那么讲，反正就是稍微让它多吃点，它抗冻，就是可以理解成这个意思。
1: 哦，
0: 但是到了春夏的时候呢，你就不能让它吃那么多了，因为吃多了它不消化，它呼得慌，它油反而容易把这个痘给闷出来。如果你还没有更换啊，随着季节温度更换护肤品的话，今天这好机会来了，直接给你上狠货好货。兰蔻首先是大品牌，它的高端线精纯系列的三件套，一口气包了你护肤的整个流程啊！里面有兰蔻精纯的精华水150毫升，兰蔻精纯眼霜20毫升，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而且特意给大家选的就是适合春夏的轻盈的版本，你看看多贴心，不是秋冬的厚重版，而是特别适合春夏天热的时候用的轻盈版。
1: 你这个吃的都还送全家桶是吧？
0: 俩配，一条冷。
1: 你看我真的是巧好举的例子都是巧。
0: 就是你前菜呀，哎，中间来点主菜呀，啊，最后来个甜品收尾呀，我都给你配齐了。等于说是护肤三个步骤，先上水，再上眼霜，再上这个轻盈版的面霜，三样东西，而且都是正装的含量。三个东西我跟你讲，你到网上去买这一套礼盒。

0: 给你包得漂漂亮亮的，哼，你没个两三千块钱下不来。
1: 618让你赶上了啊。
0: 哎，电商的618两三千块钱打完折都要1000多，我们商城给你折上再折799，反正就是网上不说多了，起码是4折甚至3折的价格吧。人家是6181000多，我们是比618的价格还要再打个对折，799直接带走兰蔻精纯的3件套啊，精华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面霜是轻盈版的60毫升。你以为这就完了吗？799到手，这已经很可以了啊，还要有一个奖励奖品，也算是福利吧。只要你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还送你一瓶50毫升的兰蔻极光水的中药，送你白送，不要给钱。那别说了，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啊，福利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福利两个字发送过来，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因为你添加了它，这50毫升的兰蔻极光水才送你，你不添加它你就拿不到啊。然后呢，再一个你得先找他领一个优惠券，然后再点链接去买兰蔻精纯3件套，到手只要799，不领券你就买贵了啊。赶紧回复关键词福利，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吧。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5: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5: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6: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8: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10: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2: 不是拉